生活有点沉闷，没关系，跑起来就会有风啦。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

0: 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0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周一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是的，今天周一啊，给大家介绍一个词儿吧，叫做名词误读症啊。名词误读症，顾名思义就是总会把一些词儿误读成其他的词儿。这种情况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挺常见的。我就举一个小例子啊，这个例子举一个小例子，就是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有个品牌叫盒马啊，其实人家那个全名叫盒马鲜生。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我一直叫盒马生鲜。哎，盒马生鲜，我觉得我这个盒马为什么要叫盒马先生？叫盒马生鲜不显得更新鲜吗？还有网友说，就是海南，我看到网上说海南不是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小吃叫清补凉嘛，那个小甜品叫清补凉，但是很多网友一直叫做清凉补啊，清凉补，其实听起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这种名词误读症？

子光良，向左走向右走。今天咱们的话题就来说一说，你到底是读这个还是读那个。刚刚说到那个河马先生还是河马生鲜的问题，郭说哎呀，昨天还和同事讨论这个问题呢。一直说我刚才说到那个河马先生和有那个清补凉的那个问题，他说这两个他都中招了啊，如果我今天不说的话他都不知道他一直读的是错的啊。一直录你这样真的，你看我说吧，这个东西还是有必要纠正一下的。还有我们的苏米说，他在西安旅游的时候，就是酒店下面有一个饭店叫做春发生，他已经旅行到第三天他才反应过来，因为他之前都是把那个招牌都是从左往右倒着读的，读的是生发春，他一直以为这是一个生长头发的店呢。还有苏菲说，他说那个斯德哥尔摩他一直以为叫做哥德斯尔摩啊。还有我们这个橙子，他说栗子你这症状都不算严重啊。橙子说，我妈一直是把这个阿尔卑斯和马尔代夫混为一谈，特别是那个糖，大家都知道那个阿尔卑斯的糖，他说一直叫人马尔代夫糖。你别说这快过节了，这个糖说实话也得备上点了，烟酒糖茶嘛。其实不只是中秋国庆咱们要总亲访友，接下来一快到年末了，一快到元旦了，在过年了，各种的人情往来比较密集的时候也要到了。五粮液股份公司呢，在这个双节先是给大家各种破价，各种的补贴，在我们的中秋国庆的名酒专场，五粮液万山红遍酒给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价格，平时线下商超专柜一箱四瓶是3192，咱们现在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的名酒专场直接给大家一箱只要499元。每天前20位下单的朋友还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买两箱的话再加送一瓶，到手是9瓶，更加的划算。如果咱们家里这个用酒量比较大，比如说要办酒席酒宴什么的，咱们买5箱啊，不是买3-4箱，买5箱直接加送大家一整箱，到手是24瓶，单瓶低至104块钱。咱们中秋国庆现货速发，售完截止。这是全网销售额过1000万的爆款好酒五粮液万山红遍酒，大家非常熟悉，也是大家熟悉的52度的浓香口感，依然适合八代普五一样的品鉴优级，也依旧是宜宾五粮液闽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重点是今天下单呢，不满意咱们运费险全额退款，并且支持开全国的联保发票啊，就是这么自信。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大家如果关心这个包装怎么样，是不是上档次，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依旧是经典的酒中有话话中有酒的高端红色礼盒，国宝名画加五粮美酒完美融合，这是五粮液集团给大客户量身定制的高端的酒水礼盒。因为下半年开始呢，咱们用酒的场合会非常的多，如果是其他的酒，咱们就建议大家啊，你先买一瓶买一箱尝尝，但是五粮液万山红遍就直接闭眼冲，因为它的规格和档次就摆在那儿了。线下专柜的价格确实贵，一箱4瓶3192，明码标价。我们中秋国庆名酒专场给大家直降200块钱，一箱只要499。每天前20名下单的朋友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买两箱再加送一瓶，到手是9瓶。如果是咱们家里有这个酒席酒宴的，买5箱是更合适的，因为我们买5箱的话，直接加送大家一整箱，到手是24瓶，单瓶低至104块钱。百元就可以喝五粮液优级好酒了。公司年会啊，员工福利啊，企业采购，我们所有的酒水都是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秒杀，1000箱咱们秒完为止。今天话题继续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这种名词误读症呢？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孙楠，只要你好。哎呦我的天哪，我们的微信后台现在太热闹了啊！这个生如夏花说，说到这个名词误读症，必须要说说他大姨儿。他大姨呢有一次拉着他就在路边啊，就问他说，哎呀，这个路上怎么这么多产房呢？说哪怎么可能有产房？然后大姨就说，你看这不是有个太平洋产房，那是太平洋房产，朋友。还有我们的 Z 说这个袁娅维啊，人家歌手袁娅维，他一直给别人说这个歌手啊叫袁维雅啊，袁维雅。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品上说到了一个代糖的名称，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阿斯巴甜，他一直读的是阿巴斯甜啊，这就离巴斯光年不远了。还有微风说提拉米苏和波西米亚，虽然他知道这是俩词儿，但是每次想说提拉米苏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总要顿一下，就是那个波西米亚就快想脱口而出了。还有西兰花说迪士尼的那个琳娜贝尔特别火啊，琳娜贝尔，他一直叫人家安娜贝尔，这是一个恐怖片啊。还有小美好说，之前去新疆看那个喀斯特地貌啊，这死活想不起来，结果最后说的是塔斯汀地貌。看来你是很饿了，朋友。哎呀，不管是叫什么名字吧，咱们那个把全空这个名字得打对呀。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虽然我们的全空没有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售卖啊，但是很多朋友一直回复这两个字，但是确实有回不对的。我们的客户也跟让栗子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全空两个字怎么写？全就是甲醛的醛，甲醛的醛，然后空呢是空间的空，全空两个字，大家呢上这个天猫或者是京东，直接购买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全空除甲醛呢，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并且呢是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专业的检测过，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是高达99.3%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啊，它无色无味，所以你去除到底去没去除你也不知道啊。这个全空它有个好处什么的，它是紫色的，然后呢如果是它吸收了甲醛之后呢，它是能够变成土黄色，并且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会快，所以除醛效果咱们是看得见的。不光是甲醛，还有苯、甲苯、二甲苯、TVOC 这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咱们都能够清除。这项除醛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所以最近咱们有新家呀、新车呀，或者是要搬家呀，有这个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直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咱们天猫或者是京东直接搜索这两个字，大家会看到那个虎凤蝶全空，就可以直接购买了，给家人给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日前，我省正式实施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校外托管机构监管的意见，这也是山东第一次从省级层面统一规范全省所有小饭桌，意味着过去各地管法不一样、标准不统一的混乱局面彻底结束。近日，山东省图书馆发布2026年中秋节假期开放通知，总馆、泥山书院正常开放，少儿馆闭馆施工。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将于2026年10月29日在泰安市举办。即日起，面向全社会征集短视频一等奖将获40000元奖金。第三届青岛礼院喜剧节开启，本届喜剧节以步步惊喜为主题，将整个老城区打造为无边界的沉浸式喜剧剧场。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滨州、东营、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宁、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27摄氏度左右，菏泽、枣庄和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张志成的快乐，快乐的假期即将到来了。我们 Radio 旅行家国庆的云南游的招募也正式开启了。10月4号到10月9号，丽江、大理、泸沽湖的六日游，济南直飞丽江，而且是最多20人的精品纯玩小团。人少体验好，我们呢不扎堆儿，咱们也不匆忙，每一处的风景都能安安静静的看完拍够。关于购物呢，大家也完全放心，我们是全程只安排一个购物店，自愿参观，不捆绑，不套路，想买就买，不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单纯的了解欣赏一下。绝不会强制消费的，因为这条线呢，我们也是做了10年了，无数的听友亲测打卡，好评不断，靠谱度拉满。10月4号，济南直飞丽江，不用中转，不用折腾，登顶玉龙雪山，打卡网红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古镇，探秘泸沽湖女儿国，还能体验摩梭特色走婚宴以及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也非常的扎实，特色美食全部覆盖了。那么主持人的全程随行保驾护航，高品质纯玩小团，我们的专属的福利价只要4980元，4980元。想要安安心心玩一次正宗的云南，选咱们这个团是没错的。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88-0710，0531-888-0710。现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先来看行程吧。

来自 Coco 李玟的刀马旦，本周一路来才特级金骏眉茶叶礼盒也是上线了，品质、颜值、寓意三样全在线，咱们自己喝也好，咱们送人也好，都是有盘面而且不落俗套的。像这种武夷原产的特级金骏眉的礼盒，大家可以去电商平台看一下，一盒少说也得四位数。我们今年有广播的中秋国庆茶礼专场，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福利，一盒只要398，相当于打了一个四折。那么前88位下单的朋友，咱们再送上同款一盒，合下来的话一盒才1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这个礼盒呢是经典的红金配色，盒身上呢还印有烫金福禄纹样，寓意就是福禄双全，财运一路相伴。每个礼盒都配有正红色的手提礼袋，颜值高，寓意好。日常售价呢是999，以这个品质来说其实不算贵了，但是现在我们是双节大促，一破到底，每盒直降600块钱，只要398。前88位下单的朋友，买一盒送一盒，算下来单盒才199。618、双十一都没有这样的福利机制。那么免费加送的名额是只有88组，抓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锁定名额了。这个老话也说了，夏喝绿，冬喝红嘛，所以相比于绿茶，其实这个红茶呢，在秋冬天喝呢更加的适合，因为它更加的温润。那么天气越来越凉了，咱们泡上一杯金骏眉，汤色透亮，蜜香浓郁，滋味呢清爽可口，而且呢能够感受到它的花果蜜香在口腔当中蔓延开来。那么琥珀一样的汤色，再加上蜜糖一样的香气，既有红茶的甜润，又有高山头春嫩芽独有的一个鲜活，所以这样的好茶非常值得一品。关键还有现在这样的好价格，平时的一盒是999，现在我们四折秒杀398元，手速够快的话再送大家一盒，398到手是2份茶礼，送两家心意，但是仅限今天前88位下单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咱们的中秋茶礼就在这里了。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北京时间9点整，
15: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8: 越爱听越美好。
1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陈洁仪的《喜欢你》，十九号呢，孙燕姿和林俊杰是一同现身陈洁仪的新加坡演唱会。昨天呢，孙燕姿在微博也是晒出了和林俊杰、陈洁仪的三人自拍合照。孙燕姿发文说自己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陈洁仪的直播了，今晚她的状态非常好，并且呢夸赞她歌声悠扬婉转，音乐如潺潺溪流直入心房，说的太贴切了。这三位呢都是新加坡籍的歌手，那么也是被乐迷并称为新加坡三人组啊，私下三个人的交情已经长达数十年了。此前呢，林俊杰曾经空降孙燕姿的演唱会，而孙燕姿呢也助阵过林俊杰的 JG20 世界巡回演唱会。这次呢，齐聚陈洁仪的主场，堪称是又一次的神仙联动了。

以就是经典的酒中有话，话中有酒的高端的红色礼盒，国宝名画和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买两箱的话加送一瓶，到手是九瓶更加的划算。如果说咱们用酒量比较大，在纠结买几箱的话，咱们直接买五箱，买五箱的话会再加送大家一箱，到手是整整24瓶，单瓶低至140块钱。中秋国庆我们现货秒杀，售完截止，这个是全网销售额过千万的爆款好酒五粮液万山红变酒，依然是大家熟悉的52度的浓香口感，依然是和八代普五一样的品鉴优级，当然依旧是宜宾五粮液闽江西路159号五粮液总厂出品，不满意我们有运费险，全额退款，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啊，就是这么的自信。回复关键词秒杀，大家呢关心这个包装怎么样，是不是上档次，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一下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很多想为自己和家人购置保障的朋友，面对琳琅满目的保障产品犯了难，产品太多，越看越懵，终于选好了产品，条款有些看不懂，还有遇到出险时刻，不知道先联系谁，到底如何处理后续流程。不用担心，有任何的投保问题都可以来问小安，你的平安保险顾问。他有四大专业贴心服务，帮选保，各款保障优劣为你进行客观对比，帮解读保险条款，专业解读直接交给他，帮规划一对一量身定制保险方案，帮理赔，协助理赔跟进，解决你的后顾之忧，7/24小时在线，帮你轻松搞定保险那些事儿。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解锁小安专属服务。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有望再创新高。诺贝尔基金会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朑，约合815万人民币。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一种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近日，华西口腔医院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完成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瑞典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是重要原因之一。胃镜多久做一次才安全？频率因人而异，普通健康筛查人群约5年一次，慢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约3年一次，重度肠化生、低级别瘤变每年复查，高危人群请遵医嘱，加强随访，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滨州、东营、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宁、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27摄氏度左右，菏泽、枣庄和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陈奕迅白色球鞋，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的国庆云南游正在招募当中。其实真的一双好的球鞋、真的是能够伴我们走遍天下。10月4号到9号国庆假期六日游，带大家去丽江、大理、泸沽湖。大家也不要担心说，哎呀，这会不会这个要有很多的这种山路要走啊，没有啊，我们这趟行程就是非常的轻松惬意。因为去云南，因为我带过太多云南团了，特别是泸沽湖这个地方呢，算是我们比较小众的一个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走婚的习俗嘛，但是我有一说一啊，自从我去过泸沽湖之后，我现在看到很多的那种走婚的习俗，我觉得都是以讹传讹。大家还是去到那个地方，听真正的当地人给你介绍什么才是真正的走婚习俗。而且这次我们还有这个摩梭的走婚宴，大家可以来尝一下。这次是我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了，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宣传，都是靠老听友的好评，还有口碑，还有就是怎么说，就是人传人啊。这个好的口碑真的是能够，如果你跟着我们去过了，你会觉得特别好，然后也会推荐你的朋友、你的家人跟着我们一起去。那么这也是一趟性价比直接拉满的听众的专属的定制群。我们是20人的精致小团，不拼大团，也不凑人数，并且呢，行程也是透明公开的，零强制购物，零隐形消费，所有的内容是明明白白的，让大家咱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清清楚楚。我们全程是主持人带队，那么一次出行，这次雪山、湖泊、古镇、海景全部拿下，住宿也是网评的4钻优质酒店，特色的大理跳菜，还有丽江土鸡火锅，泸沽湖的石锅鱼，咱们挨个吃，这个蓝月谷的电瓶车，还有丽水金沙的表演，都是全部免费赠送给大家的。现在我们的专属听友特惠是只要4980元啊，4980元，咱们花实在钱玩高品质的云南行程。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有什么样的咨询都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回复关键词云南，先来看行程吧。

来自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本周呢，我们的中秋的好酒里呢，给大家上了五粮液。那我们的中秋的茶里上什么呢？是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茶叶礼盒，品质、颜值、寓意都在线。咱们自己喝也好，咱们送人也好，都是有牌面而且不落俗套的。像这种武夷原产的特级金骏眉的礼盒，大家呢可以去电商平台看一下，这个一盒少说也得四位数。我们今年用广播中秋国庆茶礼专场给到大家的专属福利，一盒是只要398，相当于打了一个四折。前88名下单的朋友，咱们再送同款一盒，合下来就是398元，到手两大盒，一盒才1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这个礼盒呢也是经典的红金配色，盒身上是印有烫金福禄纹样的，那么寓意就是福禄双全，财运一路相伴。每个礼盒都有正红色的手提礼袋，颜值高，寓意更好。日常售价呢是999元一盒，以这个品质来说其实不算贵，但是呢我们双节嘛，双节大促，一破到底，每盒是直降600块钱，只要398元。前88名下单的朋友，咱们买一盒送一盒，算下来单盒才199元。618、双11都不一定有这样的福利机制，免费加送的名额真的是只有88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来回复秒杀把名额锁定了。老话说这个夏喝绿冬喝红，相比于绿茶的清冽，这个红茶是更适合秋冬来喝，它温润嘛，所以呢这种暖身润喉的金骏眉也特别适合秋冬，咱们可以感受一下这种花果蜜香在口腔里蔓延开来的悠远和绵长。琥珀一样的汤色，蜜糖一样的香气，既有红茶的甜润，又有高山头春嫩芽独有的一个鲜活，那么这样的好茶呢非常值得一品，关键价格太合适了，平时一盒999，现在我们四折，直接给到大家398元一盒，拼一下手速，朋友真的拼一下，因为398元，咱们前88位下单的朋友是398元，到手是两盒两份茶礼送两份心意，但是仅限今天前88位下单。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中秋的茶礼就在这里了。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9:49，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咱们明天见啦。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四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5: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7: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8: 不熬夜了，睡觉。
9: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1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今年啊，真的是礼品界太卷了，各大电商平台头部的主播各种抢人的话术，而白酒圈呢其实也不例外，这抢人大战异常激烈哈。五粮液股份公司呢更是各种破价各种补贴，作为消费者呢真的很乐意看到这样的良性的竞争哈，消费者买的划算啊。下半年的走亲访友机会比较多，所以说为了应对酒水流量的大战，五粮液股份公司的五粮液万山红遍酒品牌方呢就给出了史无前例的一个价格，超级炸裂，中秋国庆现货速发，我们也是售完为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网销售额过千万的爆款好酒五粮液的万山红遍酒，依旧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52度的浓香口感，依旧呢是和八代普五一样的品鉴优级，依旧是宜宾五粮液岷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依旧是那款酒中有话话中有酒的高端品相，国宝名画和五粮美酒的完美融合，让人一眼显贵哈。平时呢线下的商超专柜呢是3192元一箱4瓶，而且呢是明码标价不讲价的，但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名酒专场，我们直降2000元一箱呢，是仅需要499元，每天前20名下单呢我们还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用酒量大的买2箱我们加送1瓶，到手9瓶更加的划算，家里办酒席办酒宴买5箱直接加送1整箱，到手24瓶，而单瓶的价格是104块钱，百元喝到五粮液的优级好酒，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吧，趁着这次破价的专场囤在家里慢慢喝也非常合适啊。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百元喝到五粮液的优级好酒了。有人说想送老丈人，问包装怎么样，放心，这个酒呢好多人一眼就可以看到，都会觉得它的包装呢非常的高贵而且奢华，因为这是五粮液集团呢给大客户量身定制的高端酒水的礼盒，而且只有四川省的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的总厂出品才能够有的千元品质。这下半年的用酒的场合比较多，眼下的中秋国庆可能大家就会追着来买了，如果其他酒呢我会建议大家先买一箱尝一下，但是五粮液的万山红遍真的是闭眼冲性价比非常高的爆款酒，而且国民一线大品牌五粮液集团专用的标志来摆上酒桌的宴席了。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同样的价格可能很多朋友只能买1箱，但是今天我们一次性带走5箱啊，公司年会员工福利且采购，其实所有的酒水都支持开全国的联保发票，1000箱秒完为止。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3: 吗？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将达到25%以上。日前，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日前，十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包括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建设房车集中停放场地。鼓励高速公路服务区规划设置房车停车区域等。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等。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今年10月1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有64个竞赛项目，焊接、木工、烘焙、美容、美发都包含在里。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优质企业超1.1万家，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滨州、东营、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宁、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27摄氏度左右，菏泽、枣庄和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6: 嗨，小妞，别踩我车吗？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走亲访友，全家团圆，礼物的话准备好了吗？没准备的话也别着急，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已经为大家考虑周全，准备了一份有牌面而且不落俗的中秋好礼了，就是传说当中的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的茶叶礼盒。你看品质、颜值和寓意三样全在线，大家自己拿手机去搜哈，去对比。像这种武夷山原产而且根正苗红的特级金骏眉的礼盒，一盒少说就得四位数。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茶礼专场给到大家特别专属的福利，一盒呢只需要398元，相当于打四折，而且呢前88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给大家同款一盒，合下来的话一盒199。中秋国庆拜访长辈啊，打点资源啊，在后备箱当中准备点礼物啊，所以说这款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的茶叶礼盒，一茶多用，太香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我们看到这款一路来财的特级金骏眉的礼盒呢，扫码价是999元一盒，以这样的品质来说其实不算贵了。但是今天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双节大促，每盒直降600，只需要398元一盒，而且呢前88名下单的话买一盒送一盒，算下来单盒才199，双十一都没有这样的福利哈。另外送朋友啊，或者是送商务的伙伴啊，去赴宴的时候准备一个特别的伴手礼啊，100多的预算送出一份1000元价值的特级的金骏眉的茶礼，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我们看这个礼盒啊，是经典的红金配色，象征着大气和喜庆，而且盒身上呢还印有烫金的福禄纹样，寓意着福禄双全，财运一路相伴啊。每个礼盒呢都配有正红色的手提袋，颜值高，寓意好，商务礼赠走亲访友特别香。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来点击链接进去看一看，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小强发现啊，我们山东人特别喜欢喝茶，你看夏喝绿，冬喝红，相比于绿茶的这种清冽啊，红茶可以说非常的温润，秋冬季节喝的话非常合适，养身又暖胃。周末的窝在家里泡上一杯暖身润喉的金骏眉，我们取代咖啡，汤色透亮，蜜香浓郁，而且呢甜润顺滑，稍稍停留真的能够感受到花果蜜香在口腔当中蔓延开的感觉，绵长而悠远。看这个茶汤琥珀色，而且蜜糖一样的那种香气迎面扑来，具有红茶的甜润，又有高山头春嫩芽的这种独有的鲜活，真的是值得一品。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今天四折秒杀，398元一盒，手速够快，我们还送一盒，398元到手，两份茶礼送两家人情，还剩最后的23个福利的名额。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3: 真香哎！
4: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5: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6: 满足，真满足。
2: 怎么样，我点菜的功夫见长吗？
6: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5: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9: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9: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今年啊，真的是礼品界太卷了，各大电商平台头部的主播各种抢人的话术，而白酒圈呢其实也不例外，这抢人大战异常激烈哈。五粮液股份公司呢更是各种破价各种补贴，作为消费者呢真的很乐意看到这样的良性的竞争哈，消费者买的划算啊。下半年的走亲访友机会比较多，所以说为了应对酒水流量的大战，五粮液股份公司的五粮液万山红遍酒品牌方呢就给出了史无前例的一个价格，超级炸裂，中秋国庆现货速发，我们也是售完为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网销售额过千万的爆款好酒五粮液的万山红遍酒，依旧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52度的浓香口感，依旧呢是和八代普五一样的品鉴优级，依旧是宜宾五粮液岷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依旧是那款酒中有话话中有酒的高端品相，国宝名画和五粮美酒的完美融合，让人一眼显贵啊。平时呢线下的商超专柜呢是3192元一箱4瓶，而且呢是明码标价不讲价的，但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名酒专场，我们直降2000元一箱呢，是仅需要499元，每天前20名下单呢我们还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用酒量大的买2箱我们加送1瓶，到手9瓶更加的划算，家里办酒席办酒宴买5箱直接加送1整箱，到手24瓶，而单瓶的价格是104块钱，100元喝到五粮液的优级好酒，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吧，趁着这次破价的专场囤在家里慢慢喝也非常合适啊。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100元喝到五粮液的优级好酒了。有人说想送老丈人，问包装怎么样，放心，这个酒呢好多人一眼就可以看到，都会觉得它的包装呢非常的高贵而且奢华，因为这是五粮液集团呢给大客户量身定制的高端酒水的礼盒，而且只有四川省的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的总厂出品才能够有的千元品质。这下半年的用酒的场合比较多，眼下的中秋国庆可能大家就会追着来买了，如果其他酒呢我会建议大家先买一箱尝一下，但是五粮液的万山红遍真的是闭眼冲性价比非常高的爆款酒，而且国民一线大品牌五粮液集团专用的标志来摆上酒桌的宴席了。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同样的价格可能很多朋友只能买1箱，但是今天我们一次性带走5箱啊，公司年会员工福利且采购，其实所有的酒水都支持开全国的联保发票，1000箱秒完为止。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搬新家换新车本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常常呢被一股刺鼻和难闻的气味所困扰。没错，那就是板材物料当中释放出的甲醛、苯、甲苯等等一些有害气体的污染。甲醛的释放的周期呢特别的长，你看长期吸入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就是醛空甲醛去除剂。它可是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106-13645.2。 专利产品常温以及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以及 VOC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醛空这款产品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以及 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所以说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新家新车啊，需要除甲醛或者是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醛空。大家打开 APP 天猫或者是京东来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醛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和京东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带来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众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日前，我省正式实施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校外托管机构监管的意见，这也是山东第一次从省级层面统一规范全省所有小饭桌，意味着过去各地管法不一样、标准不统一的混乱局面彻底结束。近日，山东省图书馆发布2026年中秋节假期开放通知，总馆、泥山书院正常开放，少儿馆闭馆施工。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将于2026年10月29日在泰安市举办，即日起面向全社会征集短视频，一等奖将获40000元奖金。第三届青岛礼院喜剧节开启，本届喜剧节以步步惊喜为主题，将整个老城区打造为无边界的沉浸式喜剧剧场。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滨州、东营、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宁、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27摄氏度左右，菏泽、枣庄和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走亲访友全家团圆，礼物的话准备好了吗？没准备的话也别着急，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已经为大家考虑周全，准备了一份有牌面而且不落俗的中秋好礼了，就是传说当中的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的茶叶礼盒。你看品质颜值和寓意三样全在线，大家自己拿手机去搜哈，去对比。 像这种武夷山原产而且根正苗红的特级金骏眉的礼盒，一盒少说就得四位数。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茶礼专场给到大家特别专属的福利，一盒呢只需要 398元，相当于打
1: 以盒呢只需要398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给大家同款一盒。合下来的话，一盒198元，相当于打4折，而且呢前88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给大家同款一盒。合下来的话，一盒198元，相当于打4折，而且呢前88名下单的话，买一盒送一盒。算下来单盒才199，双十一都没有这样的福利哈。另外送朋友啊，或者是送商务的伙伴啊，去赴宴的时候准备一个特别的伴手礼啊，100多的预算，送出一份千元价值的特级金骏眉的茶叶礼盒，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我们看这个礼盒是经典的红金配色，象征着大气和喜庆，而且盒身上呢还印有烫金的福禄纹样， 寓意着福禄双全，财运一路相伴啊。每个礼盒里盒呢都配有正红色的手提袋，颜值高，寓意好，商务礼赠走亲访友特别香。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来点击链接进去看一看，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小强发现啊，我们山东人特别喜欢喝茶，你看夏喝绿冬喝红，相比于绿茶的这种清冽，红茶可以说非常的温润，秋冬季节喝的话非常合适养身又暖胃。周末的窝在家里泡上一杯暖身润喉的金骏眉，我们取代咖啡，汤色透亮，蜜香浓郁，而且呢甜润顺滑，稍稍停留真的能够感受到花果蜜香在口腔当中蔓延开的感觉，绵长而悠远。看这个茶汤琥珀色，而且蜜糖一样的那种香气迎面扑来，具有红茶的甜润又有高山头春嫩芽的这种独有的鲜活，真的是值得一品。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今天4折秒杀398元一盒，手速够快，我们还送一盒，398元到手2份茶礼送2家人情，还剩最后的23个福利的名额。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四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最近呢，看到一个话题哈，还挺有共鸣的。如今呢，热衷于工位装修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什么是工位装修？比方说手办风、绿植风、养生派、技术流等等各具特色，就是把我们日常工作的办公位，很多人喜欢把它装饰得更有个性化，或者更加休闲，或者更加舒服，目的呢各有不同，但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可以变得轻松一点吧。我们的办公室也是这样，既有手办风，从各地淘来的各种玩偶小摆件，按照个人喜好排排坐，还有绿植风，让自己就好像身处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来进行办公一样，还有养生派啊，各种茶具、咖啡杯、黑芝麻代餐等等都有，而且很多办公位一看就会看出它的风格究竟是哪一种。这是一种自我调节的办法，我觉得挺好，但是不要为此浪费太多精力就好，毕竟是办公的场所，一个不能太个性化，再一个不能影响工作，对吧？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有一点点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你个人的本事了。我们希望用我们的好歌，经典好歌，为你的精神世界也来进行一次装修，让你在工作之余也可以多少放轻松一点。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电波当中，越爱听越美好。每天呢，我们都在为你带去更多美好的体验感，好产品真的是必不可少。那随着中秋国庆双节到来，各大电商平台头部主播竞争还挺激烈的，白酒圈也不例外，可以说是异常激烈啊。那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更是各种货架，各种补贴。作为消费者来说，倒是很乐意看到这样的良性竞争，毕竟品牌方卷得越狠，咱们消费者买的越划算，对吗？那下半年走亲访友，客户礼赠，人情往来，为了应对酒水流量大战，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五粮液万山红便酒品牌方给我们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价格，超级炸裂的机制啊！中秋国庆现货速发，售完即止。马上来关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百元，来喝五粮液优级的好酒，机会错过很难再有了，赶快先去看一看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全网销售额过千万的爆款好酒，那就是五粮液万山红便酒，依旧是大家熟悉的52度浓香口感，依旧是宜宾五粮液岷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依旧是那款酒中有话话中有酒的高端红色礼盒，国宝名画和五粮液美酒完美融合。平时呢，线下在商超当中专柜3192块钱一箱4瓶，明码标价。我们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名酒专场只降2000，一箱仅仅需要499块钱。每天前2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给您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用酒量大的买2箱加送1瓶，到手9瓶更划算。家里办酒席办酒宴，买5箱直接再加送给您1整箱，到手24瓶，单瓶低至104块钱，非常划算了。百元来喝五粮液优级好酒，史无前例哈！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快去看一看。老听众其实都是5箱5箱的囤，非常明智。那下半年酒水只会越来越贵，趁着这次破价专场囤家里，慢慢喝慢慢送。重点是今天下单不满意，运费险全额退款，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就是这样的自信哈！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百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的机会错过很难再有了。公司年会、员工福利、企业采购，所有酒水都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1000箱秒完即止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抓紧去抢吧。

0: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发声。
1: 一首歌在心的那边。
2: 1990年，郭富城发行了自己第一张普通话专辑《对你爱不完》。在此之前，他做过伴舞，演过电视剧，但一直不温不火。而随着一支摩托车广告的横空出世，属于郭富城的时代也正式宣告到来。虽然是初入歌坛的首张专辑，但是唱片公司却请来了豪华制作班底为郭富城保驾护航，张雨生、王杰、张洪亮、邰正宵等优秀歌手都出现在了专辑词曲作者中，就连这首专辑中并不那么受瞩目的歌曲《Beautiful Girl》也是翻唱自一位菲律宾著名华裔音乐人曾焕福的作品。纯纯的慢板情歌也契合了还没有成为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那青涩懵懂的岁月。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郭富城 Beautiful Girl。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1至8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有望再创新高。诺贝尔基金会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朑，约合815万人民币。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一种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近日，华西口腔医院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完成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瑞典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是重要原因之一。胃镜多久做一次才安全？频率因人而异，普通健康筛查人群约5年一次，慢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约3年一次，重度肠化生、低级别瘤变每年复查，高危人群请遵医嘱，加强随访，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滨州、东营、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宁、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27摄氏度左右，菏泽、枣庄和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最近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上架了很多中秋好礼，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先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价格机制啊可以说非常合适，当然前提品质也是相当不错的。那其中呢，中秋假期茶叶必不可少，吃一块香甜的月饼，赏一轮美满的满月，再加上一杯清新的滋润的好茶，可以说这个节日圆满了。而且呢，走亲访友全家团圆茶叶礼盒也是大家非常受欢迎的。今天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帮您准备了一份有牌面啊不落俗的中秋好礼，那就是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茶叶礼盒，品质、颜值、寓意三样全都在线。您自己啊拿手机去搜一下，去对比一下，像这样武夷山原产根正苗红的特级金骏眉礼盒，一盒少说得四位数。今天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茶礼专场，给到了咱们听友专属的福利，一盒只要398块钱，相当于打了四折，前88名下单再送您同款一盒，喝下了一盒才199块钱呢。中秋国庆拜访长辈问候朋友，这款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茶叶礼盒一茶多用啊！现在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说到这款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是999元一盒，以这个品质来说啊，其实不算贵了。但现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节大促，一破到底，每盒直降600元，只要398块钱一盒，前88名下单买一盒送一盒，算下来单盒才199块钱呢。618、双十一都没有这样的福利机制哈。中秋国庆送朋友、送亲戚、送商务伙伴，100多的预算送出一份1000元价值的特级金骏眉茶礼，可以说性价比拉满了哈。免费加送的名额只有88组，抓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锁定你的名额吧。可能有朋友就问了哈，包装怎么样？礼盒是经典的红金配色，大气喜庆上档次，盒身上还印有了烫金福禄纹样啊，寓意福禄双全，财运一路相伴。每个礼盒都配有正红色的手提礼袋，颜值也很高，寓意相当好，走亲访友商务礼赠都非常合适。想具体看包装的朋友，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点击链接马上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今天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帮您准备了一份有牌面啊不落俗的中秋好礼，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茶叶礼盒，平时999啊，999块钱一盒，今天四折秒杀398块钱一盒，手速快的话还能够再送您一盒，398块钱到手2份茶礼，最后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哈，赶紧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秒杀，即刻入手。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抽纸和卷纸为什么不能混着用呢？
2: 日常生活用纸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纸巾纸，也就是擦嘴擦脸用的面巾纸、餐巾纸等等，还有一类就是卫生纸，也就是如厕后清洁用的厕纸或卷纸。这两种纸首先微生物要求是不同的，根据国家卫生执行标准，卫生纸的细菌含量小于等于每克600菌落总数，纸巾纸的细菌含量是每克小于等于200菌落总数，也就是说纸巾纸的卫生要求要严格很多。此外，它们的生产原料也不同，卫生纸是由纯木浆制成，里面可能会添加一些再生原料，而纸巾纸的生产原料是原生木浆，没有掺杂回收的废纸，更不能使用脱墨剂等，相对而言更为安全卫生。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

0: 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6: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9: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每天和你分享经典好歌哈。经典的熟悉的歌曲有时候是可以带来一种短暂的放松的，现在经过一上午的忙碌，也确实需要好好的在歌曲当中缓解一下压力。其实呢，很多下意识的一些行为也是可以多少的反映我们压力的一种状态的，比方说打字。研究发现，压力大的人呢，打字常常会犯错误，停顿次数也更多，而放松的人打字所花的时间少，停顿次数也少。这是因为当压力来的时候呢，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驱动人们去应对它。当面对多维压力的时候，人除了手中的工作，还需要同时考虑忧虑很多事情，所以呢，容易注意力分散，鼠标键盘的使用频率就有可能无意识的增加，同时错误率也会升高。你越想往前赶进度，有时候鼠标键盘反而越是给你找麻烦，这都是压力大的一种表现。如果下次你发现自己的鼠标啊总点不上，还总是打错字，不妨就先不要继续工作了，起身离开工位休息一下，不妨听首好歌来放松一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电波当中，越爱听越美好。每天呢，我们都在为你带去更多美好的体验感，好产品真的是必不可少。那随着中秋国庆双节到来，各大电商平台头部主播竞争还挺激烈的，白酒圈也不例外，可以说是异常激烈啊。那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更是各种破价，各种补贴。作为消费者来说，倒是很乐意看到这样的良性竞争，毕竟品牌方卷得越狠，咱们消费者买的越划算，对吗？那下半年走亲访友，客户礼赠，人情往来，为了应对酒水流量大战，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五粮液万山红便酒品牌方给我们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价格，超级炸裂的机制哈！中秋国庆现货速发，售完即止。马上来关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百元，来喝五粮液优级的好酒，机会错过很难再有了，赶快先去看一看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全网销售额过千万的爆款好酒，那就是五粮液万山红便酒，依旧是大家熟悉的52度浓香口感，依旧是宜宾五粮液岷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依旧是那款酒中有话话中有酒的高端红色礼盒，国宝名画和五粮液美酒完美融合。平时呢，线下在商超当中哈、专柜3192块钱一箱4瓶，明码标价。我们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名酒专场只降2000，一箱仅仅需要499块钱。每天前20名下单的朋友哈，再加送给您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用酒量大的买2箱加送1瓶。到手9瓶更划算，家里办酒席办酒宴买5箱直接再加送给您1整箱，到手24瓶，单瓶低至104块钱，非常划算了。百元来喝五粮液优级好酒史无前例哈，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快去看一看。老听众哈、其实都是5箱5箱的囤，非常明智。那下半年酒水只会越来越贵，趁着这次破价专场囤家里，慢慢喝慢慢送。重点是今天下单不满意，运费险全额退款，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就是这样的自信哈。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百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的机会错过很难再有了。公司年会、员工福利、企业采购，所有酒水都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1000箱秒完即止哈、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抓紧去抢吧。我不

0: 1989年，七位15到18岁的少年在电视节目中脱颖而出，成为继小虎队之后的小虎二军节目助理。在小虎队迅速成名之际，他们也组成了名为红孩儿的歌唱团体。
1: 我们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倔强的青春不就是一只脆弱的琉璃。
0: 红孩儿出道之初并不被看好，但七位成员以真挚可亲、卖力热诚的演出创下了近10万张的销售记录，成为当时校园晚会受邀演出率最高的组合。这首歌曲《故事》，很多人以为是小虎队的作品，事实上歌曲中确实有苏有朋的和声。作为红孩儿演唱组合知名度最高的歌曲之一，这首歌的作者李子恒巧妙地运用了双副歌的形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情感表达更加丰富，让这首歌曲《故事》充满着关于青春的美好气息。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红孩儿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日前，我省正式实施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校外托管机构监管的意见，这也是山东第一次从省级层面统一规范全省所有小饭桌，意味着过去各地管法不一样、标准不统一的混乱局面彻底结束。近日，山东省图书馆发布2026年中秋节假期开放通知，总馆、弥山书院正常开放，少儿馆闭馆施工。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将于2026年10月29日在泰安市举办。即日起，面向全社会征集短视频一等奖将获40000元奖金。第三届青岛礼院喜剧节开启，本届喜剧节以“步步惊喜”为主题，将整个老城区打造为无边界的沉浸式喜剧剧场。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滨州、东营、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宁、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27摄氏度左右，菏泽、枣庄和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最近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上架了很多中秋好礼，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先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价格机制啊可以说非常合适，当然前提品质也是相当不错的。那其中呢，中秋假期茶叶必不可少，吃一块香甜的月饼，赏一轮美满的满月，再加上一杯清新的滋润的好茶，可以说这个节日圆满了。而且呢，走进网友全家团圆茶叶礼盒也是大家非常受欢迎的。今天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帮您准备了一份有牌面啊不落俗的中秋好礼，那就是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茶叶礼盒，品质、颜值、寓意三样全都在线。您自己啊拿手机去搜一下，去对比一下，像这样武夷山原产根正苗红的特级金骏眉礼盒，一盒少说得四位数。今天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茶礼专场，给到了咱们听友专属的福利，一盒只要398块钱，相当于打了四折，前88名下单再送您同款一盒，合下了一盒才199块钱呢。中秋国庆拜访长辈问候朋友，这款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茶叶礼盒一茶多用啊！现在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说到这款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是999元一盒，以这个品质来说啊，其实不算贵了。但现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节大促，一破到底，每盒直降600元，只要398块钱一盒，前88名下单买一盒送一盒，算下来单盒才199块钱呢。618、双十一都没有这样的福利机制哈。中秋国庆送朋友、送亲戚、送商务伙伴，100多的预算送出一份1000元价值的特级金骏眉茶礼，可以说性价比拉满了哈。免费加送的名额只有88组，抓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锁定你的名额吧。可能有朋友就问了哈，包装怎么样？礼盒是经典的红金配色，大气喜庆上档次，盒身上还印有了烫金福禄纹样啊，寓意福禄双全，财运一路相伴。每个礼盒都配有正红色的手提礼袋，颜值也很高，寓意相当好，走亲访友商务礼赠都非常合适。想具体看包装的朋友，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点击链接马上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今天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帮您准备了一份有牌面啊不落俗的中秋好礼，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茶叶礼盒，平时999啊，999块钱一盒，今天四折秒杀398块钱一盒，手速快的话还能够再送您一盒，398块钱到手2份茶礼，最后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哈，赶紧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秒杀，即刻入手。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煮完挂面，为什么不建议喝面汤呢？
2: 很多人煮挂面的时候会加酱油、盐、醋这些配料，吃的时候把汤也喝掉，这样可能会容易导致钠摄入量超标。因为挂面本身就是含盐大户，每100克干挂面的钠含量一般为1200毫克，相当于3克食盐。挂面中加盐的目的是为了让口感更爽滑，煮后不容易糊汤。不过由于面中的盐分被面筋包裹起来，我们不太容易尝出咸味儿。建议大家挑选挂面时关注营养成分表，选择钠含量相对低、不加食用碱的产品。煮挂面时少用咸味调料，尽量少喝汤。如果感觉滋味不够，可以搭配番茄等自带味道的食材，不但能够减少调料的使用，还会让这一餐营养更丰富。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四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妈妈。
6: Ya liu biu qi bia 妈妈。
7: Ya mo 妈妈。
8: 妈妈。
7: Ipo biu bai ni 妈妈。
9: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马上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林俊杰的这首《豆浆油条》。

眼瞅着马上中秋国庆商节来到，走亲访友、客户礼赠、人情往来、用酒需求一下子就上来了。那今天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名酒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爆款好酒五粮液万山红遍。这款酒之前全网销量破千万，很多老听友早就囤上了。52度的经典浓香，品鉴等级是优级，和八代普五同等级，产自宜宾闽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高端红色礼盒，酒中有画，画中有酒，国宝名画搭配五粮美酒，拿出去一眼显贵，送人特别有面子。线下商超专柜一箱四瓶，标价3192元，今天咱们广播专场只降2000元，一箱只要499。每天前20名下单，再加赠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用酒多的朋友买2箱额外多送一瓶，到手一共9瓶。

家里办宴席、办酒席，一次性入手5箱，直接再加送整整1箱，到手24瓶，折算下来单瓶才104块，百元价位就能喝上5粮液总厂优级好酒，这个价格真的史无前例。不少老听友都是5箱5箱直接囤，很多朋友就问了，送老丈人这包装能拿得出手吗？这个您放心，这原本是5粮液给大客户定制的高端礼盒，总厂出品，千元酒的品质，摆上酒席，5粮液大品牌的标识一亮，宾客一眼就能看出宴席的档次。下半年用酒一场接一场，中秋国庆之后还有元旦春节，酒水价格只会越来越涨。现在正是囤酒的好时机，不管是家庭自饮、人情送礼、企业采购、年会、员工福利，全部都合适。下单可以开具全国联保发票，还有运费险，收到不满意全额退款，咱们底气十足。本次现货中秋国庆可以速发，1000箱售完立刻截止。想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秒杀，抓住这次机会，错过真的很难再有。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火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将达到25%以上。日前，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日前，十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包括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建设房车集中停放场地，鼓励高速公路服务区规划设置房车停车区域等。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等。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今年10月1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有64个竞赛项目，焊接、木工、烘焙、美容、美发都包含在里。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优质企业超1.1万家，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滨州、东营、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宁、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27摄氏度左右，菏泽、枣庄和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全家团圆，走亲访友，您的节日礼物准备好了吗？还没选好的朋友别着急，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了一份有牌面不落俗套的中秋好礼，陆来财特级金骏眉茶叶礼盒。这款茶品质、颜值、美好寓意三样全部都在线，您不妨手机搜一搜，对比看一看，正宗的武夷原产的特级金骏眉礼盒，市面上一盒大多要四位数，咱们这款礼盒扫码标价999元一盒，今天中秋国庆茶礼专场，直接给咱们听友专属福利，一盒只要398元，相当于打了4折，而且前88名下单的听友买一盒我们送一盒，折算下来一盒才199元，就算618、双十一都很难遇到这么给力的机制了。不少朋友关心包装，问送客户送长辈合不合适呢？您放心哈，礼盒呢是经典的红金配色，喜庆大气，和身烫金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来财，还配套正红色的手提礼袋，拿出去体面大方，不管是拜访长辈问候亲友，还是商务答谢人情往来，这一份茶礼都拿得出手。老话讲，夏喝绿，冬喝红，入秋之后天气转凉，红茶温润，最适合这个季节了。选用的是高山头春嫩芽，冲泡之后汤色如同琥珀，蜜香浓郁，入口甜润顺滑，满满的花果蜜香在口中散开，暖身又润喉，居家小聚泡上一杯惬意十足。398元就能到手两盒茶礼，一份预算搞定两份人情，现在福利名额只剩最后23组，库存不多，抢完就没有了。想要的朋友抓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直接在下方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链接选购了，也可以回复茶来锁定福利名额，中秋茶礼别错过，抓紧时间捡漏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有些蔬菜的嘌呤含量比肉还高。
2: 猪肉、牛羊肉、鸡肉等肉类的嘌呤含量其实是中等的，每100克大约含100到150毫克嘌呤。但是像芦笋，虽然是高纤维、富含维生素的蔬菜，但是每100克中嘌呤含量高达500毫克。豌豆苗每100克也含有500毫克嘌呤，像绿豆芽、黄豆芽等也相对较高。而蚕豆的嘌呤含量在每100克307毫克以上。黄豆、绿豆、黑豆、红小豆等常见的干豆类，以及含水量比较少的腐竹、豆皮，嘌呤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此外，紫菜和菌菇类也是常见的高嘌呤食物，有痛风情况的朋友需要限制摄入。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越爱听越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秋天的风大概自带伤感气息，清风徐徐，树枝在风中摇曳，发出阵阵沙沙的声音。彼时像吹起青春年少的过往，音响响起一首朴树的《且听风吟》。朴树的歌总给人一种宁静致远又波澜壮阔的感觉。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且听风吟》，演绎出对过去的迷惘，但又透着一种释然。 整首歌有一种淡定与从容感，用音符诉说出对一个人的怀念，但是那个人现在已经改变。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15点整，
1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天凉了，初秋，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此刻依旧锁定在这里，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要出场的这首歌《特别的人》是一首以弦乐及缓拍琴声为主的情歌，一首会在心底不断回荡的旋律。歌曲表达了每个人在生命之中都在等待一个特别的人，我们总是要在了解爱与被爱之后，才能清楚看见那个完整自己的人。

眼瞅着马上中秋国庆双节来到，走亲访友、客户礼赠、人情往来、用酒需求一下子就上来了。那今天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名酒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爆款好酒——五粮液万山红遍。这款酒之前全网销量破千万，很多老听友早就囤上了。52度的经典浓香，品鉴等级是优级，和八代普五同等级，产自宜宾闽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高端红色礼盒，酒中有画，画中有酒，国宝名画搭配五粮美酒，拿出去一眼显贵，送人特别有面子。线下商超专柜一箱4瓶，标价3192元，今天咱们广播专场只降2000元，一箱只要499。每天前20名下单，再加赠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用酒多的朋友买2箱额外多送1瓶，到手一共9瓶。家里办宴席、办酒席，一次性入手5箱，直接再加送整整1箱，到手24瓶，折算下来单瓶才104块，百元价位就能喝上五粮液总厂优级好酒，这个价格真的史无前例。不少老听友都是5箱5箱直接囤，很多朋友就问了，送老丈人这包装能拿得出手吗？这个您放心，这原本是五粮液给大客户定制的高端礼盒，总厂出品，千元酒的品质，摆上酒席，五粮液大品牌的标识一亮，宾客一眼就能看出宴席的档次。下半年用酒一场接一场，中秋国庆之后还有元旦春节，酒水价格只会越来越涨。现在正是囤酒的好时机，不管是家庭自饮、人情送礼、企业采购、年会员工福利，全部都合适。下单可以开具全国联保发票，还有运费险，收到不满意全额退款，咱们底气十足。本次现货中秋国庆可以速发，1000箱售完立刻截止。想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秒杀，抓住这次机会，错过真的很难再有。推荐完好商品，继续回到经典。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l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日前，我省正式实施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校外托管机构监管的意见，这也是山东第一次从省级层面统一规范全省所有小饭桌，意味着过去各地管法不一样、标准不统一的混乱局面彻底结束。近日，山东省图书馆发布2026年中秋节假期开放通知，总馆、泥山书院正常开放，少儿馆闭馆施工。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将于2026年10月29日在泰安市举办。即日起，面向全社会征集短视频一等奖将获40000元奖金。第三届青岛礼院喜剧节开启，本届喜剧节以步步惊喜为主题，将整个老城区打造为无边界的沉浸式喜剧剧场。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滨州、东营、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宁、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27摄氏度左右，菏泽、枣庄和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全家团圆，走亲访友，您的节日礼物准备好了吗？还没选好的朋友别着急，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了一份有牌面不落俗套的中秋好礼——禄来财特级金骏眉茶叶礼盒。这款茶品质、颜值、美好寓意三样全部都在线，您不妨手机搜一搜，对比看一看，正宗的武夷原产的特级金骏眉礼盒，市面上一盒大多要四位数。咱们这款礼盒扫码标价999元一盒，今天中秋国庆茶礼专场，直接给咱们听友专属福利，一盒只要398元，相当于打了4折，而且前88名下单的听友买一盒我们送一盒，折算下来一盒才199元，就算618双十一都很难遇到这么给力的机制了。不少朋友关心包装，问送客户送长辈合不合适呢？您放心哈，礼盒呢是经典的红金配色，喜庆大气，和身烫金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来财，还配套正红色的手提礼袋，拿出去体面大方。不管是拜访长辈问候亲友，还是商务答谢人情往来，这一份茶礼都拿得出手。老话讲，夏喝绿，冬喝红，入秋之后天气转凉，红茶温润，最适合这个季节了。选用的是高山头春嫩芽，冲泡之后汤色如同琥珀，蜜香浓郁，入口甜润顺滑，满满的花果蜜香在口中散开，暖身又润喉，居家小聚泡上一杯惬意十足。398元就能到手两盒茶礼，一份预算搞定两份人情，现在福利名额只剩最后23组，库存不多，抢完就没有了。想要的朋友抓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直接在下方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链接选购了，也可以回复茶来锁定福利名额，中秋茶礼别错过，抓紧时间捡漏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细微处纯美厚实，激昂处丝丝入扣，这样的陶喆总会让人迷失在音乐里。走过春夏秋冬，四季的美丽让我们留恋，可总有一个季节，你却在迷惘，在逃避，在压抑，在伤感。这样的专属自己的寂寞的季节里，有陶喆的歌声陪伴，也是一种释怀吧。伴着陶喆的这首《寂寞的季节》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播出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四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来自于蔡琴的一首《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豪。
1: 我是刘帅，依然是豪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今天这期话题 我真的没有多少话要说。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平时不怎么

0: 丝粉月饼啊，折耳根月饼啊，其实都在轮番登场啊。
1: 咱们这儿是不是有豆撅子月饼？
0: 哎，豆撅子，咱们还能卖过豆撅子饼干，
1: 哎，
0: 对吧？
1: 说实话呀，我今天为什么说我这个不怎么吃月饼？我有印象以来，到了中秋节呀，你说不吃吧也不行，我一般就掰一块儿，朋友们，月饼本来也不大吧，我就掰一块儿。这几年我唯一一次印象深刻，我有吃过一个整个的月饼，这个场景是什么场景呢？就是那应该是中秋前后吧，就开车出门之后，那天可能是早上吃的少点，就路上饿了，
0: 低血糖了，
1: 哎，有点晕，完了实在又没有太多能吃的东西，哎，一看中秋节那月饼还在车上，咔咔整两块、
0: 哦、说实在的啊，其实你像上一辈的人，老一辈的人，他比较喜欢传统口味，什么五仁的啊，莲蓉的啊，对不对、啊，就觉得馅料得扎实，这才算真正的吃上月饼过节了。现在年轻人呢不是啊，除了刚说的螺蛳粉月饼啊，什么冰皮儿的、生椰拿铁的，对吧？这口味呢，现在就是越奇特越吸引人，
1: 就主打一个新奇特。
0: 说实话，我其实也不是特别爱吃月饼的那种人，我小时候更是五仁的，是一口也不吃的。我小时候只吃枣泥儿呢啊！
1: 你是因为里边有青红丝吗？
0: 哎，对，你怎么知道？
1: 小时候不喜欢，真不喜欢吃那个青红丝。我就一度说，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
0: 对，
1: 对吧？
0: 你知道吗？对于我来说，我现在开心了，因为月饼的馅儿多了。我最喜欢的就是咱们食堂做的山楂月饼，
1: 山楂泥儿馅儿的。
0: 因为它不腻，酸酸甜甜的、哎、还有呢，榴莲冰皮月饼，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点心甜点、哎、它很不像是月饼了。
1: 豆沙的其实也我也还能接受啊、今天离着中秋节还有几天，还有三天吧、
0: 哎、
1: 对吧，
0: 好快哦，
1: 还有三天就到中秋了，真的到吃月饼的时候了。我们今天请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来说一说，你吃月饼这块最怎么讲，就是最钟爱的一个口味是什么？哎，你是月饼口味阵营哪一边的啊？
0: 对，你属于保守的，你还是新奇的啊？然后呢，如果是新奇的口味，你能接受的是哪一种？我觉得有好多确实也接受不了，比如说臭豆腐鲜肉的，我觉得。
1: 哎呀，这个，那大家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吧，这些新奇口味你能不能接受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徐怀钰，你还记得吗？这个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吃的月饼跟现在外形都不一样。
1: 我觉得外形一样，我觉得硬度不一样。
0: 不是，以前我印象当中最早啊，这个吃那个月饼是什么呢？就是一层一层的皮儿，就是一碰就碎掉的，
1: 那
0: 个叫什么？
1: 酥皮儿月饼。
0: 对，最早都是酥皮儿月饼。
1: 后来呢就变成了跟现在月饼差不多，但是它是硬硬的，我记得挺清楚，它硬邦邦啊。
0: 没错。请问志远说改良以后的，他说我觉得就是披了个月饼的外衣而已，实际上就是点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月饼了，也就中秋节吃一次，还是传统的有味道。
1: 嗯，
0: 你要说传统的，我能想到的就是我说那个酥皮儿的那种，一吃掉一地渣。
1: 哎，酥皮儿枣泥儿，我小时候最爱吃这个外边的酥皮儿，因为里边馅儿实在是太甜了啊。开货车的说韭菜鸡蛋的月饼，他觉得还行。
0: 嗯，
1: 我刚跟刘帅说，这不是饺子馅儿吗？
0: 这就是行稳致远说的，
1: 嗯，
0: 就是披了个月饼的
1: 外
0: 衣，实际上是馅儿饼。
1: 你看这个 Love SZ 说各有特色，其实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哈。他说，但我就是独爱那个酥皮
0: 枣泥，那就是我说的那个最早。最早的那个老式的那种月饼啊。
1: 对，其实说到中秋佳节团圆在一起，除了吃月饼之外呢，对于咱们山东人来说啊，得喝点小酒共叙家常，对吧？
0: 中秋节那天的晚上，一大家子人团聚在一起，坐上一桌子菜，要上两瓶好酒。
1: 对，这个氛围才对啊。那要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决定有什么好酒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发一个秒杀了。有朋友说哎呦，这还有两三天就到了，我还能收到吗？放心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酒呢，在咱们济南是有这个仓库，就是有它的这个云仓的哈。
0: 是，
1: 今天明天您下单，咱们中秋节前山东地区是完全可以收到货的，所以各位一定要放心，确保可以您收到货啊。
0: 是，现在这快递这物流实在是太快了。
1: 嗯，
0: 今天您从这儿一下单，晚上都给你备好货，一夜的时间咱山东哪儿到不了啊。
1: 对吧，就到了啊。
0: 是。
1: 不过说到这个白酒，现在也真的是非常卷。
0: 是。
1: 大家会发觉各种名牌的酒现在也可以，咱们老百姓都可以喝得起了。
0: 说真的，这价格是真下来了。但是呢，咱们说咱还得讲究一个性价比。对吧。平时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这个五粮液股份公司的五粮液万山红遍，性价比就非常高。平时线下商超啊，一箱四瓶要3000多。
1: 哎，
0: 咱们现在朋友们同样是一箱四瓶，只需要499，499啊。
1: 大家呢这个一定要抓住机会。为什么呢？每天前20名下单，每天前20名下单哈，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啊。这个呢就是非常划算了。
0: 这个原厂的酒具正好就是过节的时候用上。
1: 对。
0: 哎，
1: 我还得提醒大家，你不要买这499这么一箱哈，因为毕竟过节，接下来还有国庆，是吧？
0: 是，
1: 咱们的用酒量是比较大的，买两箱加送一瓶，到手9瓶，这更划算哈。
0: 就是一箱四瓶，两箱8瓶，之后买两箱，咱们在8瓶的基础上再送一瓶，
1: 是
0: 9瓶啊。9瓶是多少钱？998，对吧？499乘以2嘛。
1: 哎，还没完哈，买5箱直接加送1箱，到手是24瓶，是不是更划算了？你算算，单瓶才100多块钱。
0: 这个我有点算不过来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24瓶的话，就是买5箱加送1箱，到手总共是24瓶，这样平均下来，单瓶的价格接近100元了。
1: 对，其实咱们懂行的老听友都是5箱5箱的囤，其实这是最划算的啊。反正你这一年到头用酒的时候也多，而且这是五粮液的万山红遍，大家拿到手就知道了。第一眼看到它就是高贵啊、奢华这些词儿，你都觉得哎，不足以形容它。
0: 大家先回复个秒杀，先进来看看。我觉得酒当然说这个要品味道，但是首先也得看看我们这包装啊什么的，它的外形是什么样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五粮液这个万山红遍的链接。咱们现在有中秋国庆名酒专场，只降2000啊。如果是大家到手买5箱的话，到手是24瓶，单瓶低至104元啊。如果是只要1箱的话，就是1箱4瓶是499，大家可以自己算算哪种合适，您就直接下单就 OK 了。
1: 没错，而且下单的朋友放心哈，就是中秋节之前，今天明天下单您都可以收得到哈。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将达到25%以上。日前，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日前，十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包括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建设房车集中停放场地，鼓励高速公路服务区规划设置房车停车区域等。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等。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今年10月1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有64个竞赛项目，焊接、木工、烘焙、美容、美发都包含在里。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优质企业超1.1万家，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滨州、东营、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宁、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27摄氏度左右，菏泽、枣庄和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有没有人告诉你？我们十一可要去云南了，朋友们。
1: 而且呢，去云南啊，大家可以趁着十一的时候尝一尝当地的云腿月饼。
0: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呢，
1: 是吧？
0: 哎，
1: 包括那个鲜花饼，其实也是当地最好吃。
0: 是，就是那种现烤出来的啊。
1: 哎、对对，我就说现烤出来的一定比你成盒买回来要好吃很多，朋友们。
0: 咱们是10月4号出发，9号回来。6天5晚的一个行程啊，具体的行程安排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旅游，回复旅游就能看到。6天5晚咱们要去到大理，去到丽江，去到泸沽湖，这是非常经典的一条线路。
1: 没错哈，咱们这次呢带大家还可以来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还能够走进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的走婚宴哈，包括热闹的篝火晚会也给大家安排上了，还有呢全程4段品质住宿，然后呢很多的体验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全程也不赶路哈，
0: 是
1: 不是那种走马观花特别着急的那种旅行路线哈。
0: 你看咱4号出发，咱能用上4天的中秋假期，
1: 是
0: 后边大家再请2天假，实际上也就 OK 了啊。而且这次呢，咱们给到咱们听众朋友们的福利价4980，
1: 哎呦，
0: 占着大半个十一假期，这个价格非常合适。
1: 我也想说，十一假期4980，而且是这种比较品质啊，包括整个体验都非常舒适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0: 线路啊，
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
0: 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啊，对话框回复旅游，回复旅游能看到咱们详细的行程安排。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想锁定名额想报名，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 0531-888-0710。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来自刘德华《回家真好》。这个点儿确实能感觉到回家真好。你看，接近五点了吧？
1: 嗯，
0: 回到家里边，饭也做好了，自己再泡上一壶好茶。晚上看个比赛，
1: 你纯是享受型啊。我想的场景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奔波在外，一年到头都可能就是回家的次数都比较少，但是中秋佳节包括春节，这肯定是要合家团圆的时候，对吧？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才真正能感觉到回家的那种好，那种浓浓的暖意。
0: 真是离的中秋假期、中秋佳节越来越近了啊！
1: 哎、
0: 我们刚才也给大家说了一下我们这次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好酒，但是呢、我们说光有酒有菜也不行，
1: 还
0: 得有好茶。
1: 当然你吃月饼那么腻，你不得喝点茶解解腻啊。
0: 哎，一到这个秋冬季节，我觉得咱们这儿也好，就各地也好，我觉得都可能喜欢喝点红茶。
1: 嗯，是的，
0: 对吧？
1: 是的。那要说到红茶，大家也知道这个像特级的金骏眉和、

0: 哎呦，
1: 那金骏眉
0: 贵了啊，
1: 金骏眉真是好茶呀、啊、对吧。
0: 那来到我们这儿呢，所有的听友都可以享受咱们一个专属福利哈，一盒呢咱们给大家降到了398元，相当于打四折，关键是前88名下单再送同款一盒，就合下来一盒才199，你能买到的是金骏眉的礼盒哈。朋友们，
1: 就是说前88名下单，朋友们398到手两盒，到手两盒，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呢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金骏眉的这个链接。
0: 嗯，
1: 哎呦，我说这个金骏眉这个咱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包装太精美了。
0: 是的哈，它呢是那种红金配色，大气喜庆上档次，而且叫做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哈。大家拿到手你去扫一下，你知道它平时是要卖到999一盒的哈。
1: 哎，我是看到咱们这个茶实际上这是一大盒吧，里边是分那个分装，是小盒装的。
0: 对对对
1: 啊，一小盒一小盒的。大家这个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吧，就一个是就是每次你喝的时候打开新的包装，大家都知道刚开包装的那个茶的那个味道特别的浓郁、
0: 哦、是的。
1: 还有就是大家国庆节出门也好带呀、
0: 嗯、而且我们比如说有一些聚会呀、啊、聚餐呢、啊、你随时哎掖上两盒，
1: 没错，
0: 是吧，非常好用哈、
1: 这个、出去吃饭都得自己带茶叶，
0: 那是而且这个呢其实我们这个价格等于每盒给大家直降了600元，只要398一盒，而且前88名下单就买一盒送一盒，单盒199，这个大家发秒杀你看一下就知道它的含金量有多高了哈。
1: 而且我们刚才也给大家说了包装特别的精美，大家就是中秋节啊走亲访友啊，包括国庆节大家这个亲戚朋友见面的时候你也可以当一个伴手礼，也是非常大气能拿得出手的。
0: 都说夏喝绿冬喝红，到了秋冬季节其实红茶真的是更温润哈，大家也可以尝一尝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喝的金骏眉了。
1: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还没有关注的您就从微信啊搜索关注一下，关注之后对话框大家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1: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来自林依轮火火的歌谣。我们今天啊，在爱上晚高峰的节目当中，离着中秋节还有三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吧，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各种各样的月饼口味，你是属于哪个阵营？之后新奇的，就是现在这几年的这种新奇的口味，你能不能接受啊？
1: 对，咱们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上海就是排着长队卖那个臭豆腐鲜肉月饼啊，居然咱们这有听友前两天出差去买了啊，
0: 那必须得叫什么？赶个时髦。
1: 对，丽丽说正好去上海出差，买了臭豆腐月饼，还去龙华买了咖啡果仁馅的，都挺好吃的。
0: 就不光是那个鲜肉月饼，我记得上海那边那个鲜肉的什么什么点心常年都排队，
1: 哎，
0: 是吧？
1: 是的，因为它确实现烤出来好吃，但是我觉得加了臭豆腐吧，
0: 这个味道调和了。
1: Mickey 说月饼他最喜欢吃广式椰蓉月饼，他说奶香味道最浓了。
0: 哎，这椰蓉啊，我说实话我有点接受 不太了，
1: 我也是，
0: 它有点过于甜了。

0: 月饼品牌，
1: 哎，是，包括我刚才说去到云南得尝尝它的云腿月饼，它真的味道不一样啊。
0: 嗯，
1: 我第一次吃云腿月饼的时候，我还觉得它挺肥的，看起来，因为它有很多那个就是小肥肉在里面，
0: 是，
1: 但是它特别香，
0: 是，
1: 嗯，
0: 那个都经它那个云腿，它经过常年的那个风干什么的，实际上
1: 它不腻了，
0: 对，它已经不腻了，
1: 是，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一趟如果大家中秋这国庆节跟着我们去云南的话呢，就可以在咱们这儿先尝尝咱这儿的月饼，
0: 嗯，
1: 然
0: 后之后再对比一下。
1: 哎，对，你其实在当地你可以吃到热腾腾的刚做出来的，
0: 是，
1: 嗯，
0: 而且呢也可以尝尝云南的鲜花饼，
1: 哎，
0: 还有就是到了丽江吃个丽江的辣排骨火锅，到了泸沽湖吃个汽锅鱼，
1: 嗯，
0: 到了大理好吃的就更多了。哎，
1: 天哪，
0: 哎，
1: 你这么一说啊，刚刚下班坐上车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该说了，说 这还有正事吗？我饿的不行了。
0: 这是一趟美食之旅啊。不光有美食还有美景。咱们这次啊去到云南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线路，就是去到大理，去到丽江，去到泸沽湖，
1: 嗯，
0: 非常经典的一条线路。
1: 对，而且像什么玉龙雪山啊、蓝月谷、洱海呀，啊，喜洲 S 湾呐，泸沽湖啊、苏河古镇啊，咱们都会去到哈。
0: 嗯，
1: 想报名的朋友直接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旅游就可以看到了啊。还有呢，咱这次的这个也是依然20人的精品小团，所以大家放心出去玩呢，
0: 嗯，
1: 我们也是有主持人全程跟队给大家做这个质量上的保证哈。
0: 是，
1: 加上国庆假期，这个高品质的舒适吃出行只需要4980元，这价格也真的很合适了。
0: 对，咱们那个团费就是4980，四九八零。大家首先是看看我们的行程安排，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旅游看看行程安排。如果说还有什么想咨询的，或者说要锁定名额，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梁咏琪。有时候啊，一些老的味道确实能够帮我们唤起一些小时候的回忆。我看到平台上这个朋友说到这个什么枣泥儿啊、五仁儿啊，特别是那个椒盐的月饼，我一下想起来了，还有椒盐的呢。
1: 对，
0: 你不说都快忘了。
1: 哎，现在你发觉吗？你那个礼盒，就是月饼礼盒里很少有这种椒盐。
0: 对呀，为什么呢？
1: 就好像觉得好像不太值得把它放到礼盒里，因为礼盒你基本上就是些
0: 要高档一点的，
1: 对，融合在一起
0: 馅料啊。
1: 但是你这么一说啊，就是这位朋友发了椒盐之后，我突然特别想吃一个椒盐的月饼。
0: 是吧？
1: 啊，
0: 我虽然吃过，但是反正一般情况
1: 好多年没吃过了啊。
0: 一般情况吧，
1: 就是那种死去的记忆又一次。
0: 他配说的这一堆的馅料里边，我还是比较能接受的，就是那个豆沙，这个比较传统的口味
1: 啊。他跟我一样爱吃枣泥儿，但是他说现在啊，吃不到好枣泥儿的了，说都特别甜。
0: 嗯
1: 啊，关键是呢，你知道有位朋友说的非常的扎心啊。这是奶扣说，我呢早上起来吃了这个椰蓉月饼，切了一半，明天早上再吃一半，岁数大了吃不动了。
0: 确实是，就是怎么讲，一个是比较甜，二就是热量确实是高，确实是高啊。行吧，大家还可以继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说什么呢？因为离着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嘛，问问大家你的月饼口味是哪个阵营的啊？一些新奇的口味，这两年的这种新奇的口味能不能接受？
1: 哎，
0: 说到这个新奇的口味，喜欢喝酒的朋友还是喜欢喝那些老酒，
1: 那当然
0: 老品牌。
1: 嗯，而且呢尤其是白酒啊，我觉得其实朋友们还是挺挑的，对不对？还是挺认品牌的啊。
0: 你看我们这么多年过来之后啊，吃的东西其实发生了很多的改变。
1: 嗯，
0: 但是你看说到这个过年过节家庭聚会喝酒，可能家里边习惯的还是那些老品牌。
1: 没错啊，所以咱们在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就来的时候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五粮液股份公司的五粮液万山红遍酒啊。品牌方呢也给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价格和机制。那平时呢线下商超专柜一箱四瓶的售价是3192，明码标价，大家可以去看啊。然后呢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中秋国庆名酒专场为大家直降2000，咱们一箱到手仅需要499。
0: 嗯，
1: 每天呢前20名下单还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其实呢用酒量比较大的朋友们建议大家直接两箱，因为两箱呢会再加送一瓶，到手是9瓶，更划算哈。
0: 是的，有的朋友说这个离着中秋节还有3天，我现在下单我中秋节还能喝上吗？没问题啊，咱们在山东有自己的这个云仓，之后今天和明天下单山东地区都是可以收到货，今天和明天下单啊，咱们全省都是可以收到货的，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而且呢今天下单不满意，运费险全额退款，之后呢咱们还能开全国联保发票啊，大家放心的买就可以。
1: 那这样的话呢，如果你比如说全年用酒比较多的话哈，趁着有活动可以买5箱，因为买5箱呢会直接加送1箱，也就是说到手是24瓶。
0: 嗯，
1: 这样的话呢算起来是最划算，因为单瓶已经低至104块钱了哈。
0: 嗯，
1: 百元喝五粮液的优级好酒，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个活动，所以呢很多算得明白的老听友都是5箱5箱的囤哈，非常非常划算。
0: 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有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点开之后呢里边有这个酒的图片呀，包括这些相关的详细的一些资料大家都能看得到啊。趁着现在我们有活动，大家就多拍一点啊，1箱2箱5箱都可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记得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日前，我省正式实施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校外托管机构监管的意见，这也是山东第一次从省级层面统一规范全省所有小饭桌，意味着过去各地管法不一样、标准不统一的混乱局面彻底结束。近日，山东省图书馆发布2026年中秋节假期开放通知，总馆泥山书院正常开放，少儿馆闭馆施工。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将于2026年10月29日在泰安市举办，即日起面向全社会征集短视频一等奖将获40000元奖金。第三届青岛礼院喜剧节开启，本届喜剧节以步步惊喜为主题，将整个老城区打造为无边界的沉浸式喜剧剧场。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滨州、东营、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宁、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27摄氏度左右，菏泽、枣庄和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0: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2: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0: 空气特别清新。
2: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来自张碧晨《年轮》。其实一到这个节日的时候，更能感觉到时光的流逝。
1: 嗯，
0: 哎，又到聊月饼的时候了，就像是这个每年到了夏至聊这个。下着吃那面条、
1: 哎、
0: 对吧，到了中秋聊月饼，到了过年聊饺子，一年又一年呀。
1: 是的，此刻咱们的狙击手说了一个路况哈，济南的工业北路大兴庄路段呢、
0: 嗯、
1: 目前堵车比较严重，刚刚刘帅研究了一下啊。
0: 是，我隔空看了一下、
1: 哎、
0: 就是在祥泰城这个位置啊，就是工业北西、东向西方向，祥泰城这个位置有事故，就是正好他就赶在这个晚高峰这个时间，一旦说有那么一两个车道被堵住的话，可能对于后面的车辆的通行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啊。目前地面道路比较拥堵，但是我看桥上还可以，大家看看选择一下相关的合适的线路吧。
1: 哎，是的啊，说到月饼呢，奔跑时候那五人的又称之为老月饼，你猜为啥？就是因为它那个传统嘛，对吧？
0: 只有五人的能叫老月饼，
1: 我也不知道呀。
0: 枣泥儿的不是老月饼。椒盐
1: 的也是老月饼吗？
0: 可能在奔跑的认知里边说这个只有五人是老月饼。
1: Switch 说呢，说那椒盐的不好吃，我觉得这是各花入各眼啊、
0: 哎、对
1: 对
0: 对，对
1: 吧？每个人都不一样，
0: 有的人就喜欢吃椒盐的。
1: 对，他说我比较喜欢豆沙跟枣泥儿，我们这边山楂的也不错，五人呢这些传统的也可以，前提是北方的酥皮儿月饼啊，南方的那些他说我无论哪种都不喜欢，黏黏糊糊的不好吃，你听听。
0: 哎呦
1: 哎呦，
0: 你这地域性挺强啊、
1: 哦！你知道他为啥觉得他那儿好吃呢？因为他在青州、
0: 哦，
1: 他说我们青州本地的几家老糕点铺都不错，那可不
0: 是
1: 吗？是
0: 啊、那你这个做那个糕点，传统糕点做得好，那月饼肯定是差不了、
1: 嗯、好的。对、
0: 哎，但甭管您吃什么馅儿的月饼，朋友们，到了这个。吃完月饼之后啊，我觉得得来上一壶茶，
1: 那必须的，
0: 不然有点甜腻。
1: 绝对的，我觉得这个咱们赏月吃月饼肯定要配上茶，配什么呢？到了冬天就得喝点红茶，而且我们现在都兴喝金骏眉，对不对？
0: 是。
1: 大家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的中秋国庆茶礼专场上，我们是给大家申请了一个专属的福利啊，就是这个礼盒呢，你扫码价是999一盒，我们给到大家一盒398，相当于为大家打了4折，然后前88名下单会再送大家同款一盒，合下来呢，这一盒才199，
0: 是199到手一盒，咱们399到手两盒，398是吧？398到手两个，这1块钱我也得给大家省一下。老话说夏喝绿冬喝红，相比于绿茶的那种清冽啊，这个红茶其实更加的温润。现在这个天气，或者说再冷一点的话。晚上喝个红茶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不仅是这个金骏眉，而且我们这个包装还特别的精美，而且里边都是那个小盒装的，特别方便大家十一的时候出门带上两盒呀，包括咱刚才说咱那个亲朋好友出去聚会出去吃饭，你也带上两盒。
1: 是，咱们这个是有牌面不落俗套的中秋好礼啊、
0: 哎！出去吃饭哪有不带茶叶的？
1: 是的，尤其是这个中秋国庆接下来聚会比较多哈，所以大家可以多买点儿这个，因为现在这活动是比较难得的哈。咱们就是买一盒送一盒，前88名下单的。
0: 对
1: 是吧？
0: 必须得提醒一下，就是免费加送的名额就只有88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老说这前88名，咱能够送的一盒、
1: 嗯，
0: 只有送上这一盒，咱觉得说这个价格特别的合适嘛，
1: 哎，是，
0: 对吧？
1: 记得哈，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下单啦。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来自仍然的梁城啊，这会儿好多朋友都在平台上给我们反馈了关于这个吃什么味儿的月饼啊。
1: 对，四十而已最可爱了。他说前两天呢，在盒马买了一盒这个榨菜肉丝馅儿的月饼，而咋说呢？最后啊，想把那馅儿抠出来当卤子下面条。
0: 这个别做月饼，做个大包子还不错啊。
1: 做卤子真正好、
0: 啊，卤子也可以。
1: 榨菜肉丝面啊，金穗也说南方的我确实吃不惯。像向日葵一样说月饼啊，还是最喜欢五仁，但是蛋黄的也挺好吃。
0: 哦，对，蛋黄的、嗯，蛋黄跟什么搭配来着？蛋黄跟莲蓉吗？
1: 哎，莲蓉蛋黄。
0: 啊、不要莲蓉，光要蛋黄。
1: 里边满满的蛋黄，
0: 这胆固醇可能会上的比较快啊。
1: 蚊子钟爱鱼骨头也是只爱吃五仁月饼，你看大家都有自己特别钟爱的味道啊。
0: 大家喜欢哪个味道，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晚上，哎，在院里边就可以摆上几个，完了配上好酒，配上好茶。
1: 等会儿你家条件挺好啊，还有院呢。
0: 不是，小区有院。之后大家记得再配上虎凤蝶的那个香薰，那个就更浓郁了啊。
1: 哎，真的，我觉得其实高品质的生活家里大家都喜欢，现在喜欢一点香薰啊什么的啊，对不对？
0: 嗯。
1: 其实说到之前虎凤蝶，哎，大家可能说嗯，但是说到这个
0: 全控
1: 大家很了解了吧，对吧？
0: 是是是，
1: 全控出甲醛，好多朋友都很喜欢了。虎凤蝶店铺呢，现在的新品就是这个虎凤蝶湿巾系列香薰。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一定记得在天猫啊，在这个京东去搜索一下就可以哈。
0: 是是是，2000多年前《诗经》里边写着"今夕何夕，见此良人"。今天呢，虎凤蝶这个香薰把《诗经》的草木与爱意酿成了温柔香气。虎凤蝶它每一款香薰的名字和灵感，哎，都是源于《诗经》的里边的某一句诗啊，
1: 嗯、
0: 或者是什么的。每一缕香呢，都是大自然的原生气息。虎凤蝶《诗经》系列香薰不会浓郁的带着那个工业气息扑面而来，而是追求于你的鼻尖邂逅，常常的就给你一种突然而至的惊喜。就是说，大家闻到那个味道，就会有。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1: 对，舒服、
0: 哎、
1: 清新又自然哈。大家可以在这个天猫还有京东呢、嗯、来搜索一下虎凤蝶。虎呢是这个老虎的虎，凤呢是凤凰的凤，蝶是蝴蝶的蝶，就可以看到了。或你直接搜这个诗经香薰，然后选虎凤蝶的这个品牌就可以了、
0: 哎、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啊。
1: 嗯，
0: 我们今天说离着中秋佳节还有3天的时间，我们今天是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的这个月饼口味阵营是哪边的。
1: 哎，晴天说、哎、蛋黄酥算不算月饼啊？我只吃这个五仁的从小就不喜欢，尤其是里面那个什么什么丝儿，我就不喜欢。
0: 青红丝，
1: 对，我也不喜欢那青红丝。
0: 很多朋友就吃不惯那个味道，但是没有青红丝它还真不就是没有那个老月饼的味儿了，
1: 是
0: 吧？
1: 所以我一直很纳闷儿，那青红丝是啥做的。我原来小时候、啊、
0: 橘子皮吧，好像是，
1: 我都把它挑出来。
0: 哎，就是大家要知道的也能说说、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还可以持续来互动，说说你到底喜欢什么口味的月饼。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四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来自刘文正的一首《迟到》之后，我们开启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先来关注一场迟到的比赛，就是亚运会女子排球已经进入到了半决赛阶段的比拼，中国女排跟泰国女排的比赛本来是3点钟，要开始。结果呢？
1: 迟到到什么程度？
0: 推迟到3:45。可能你说，哎呀，不就是一节课吗？问题是，就因为晚了这么45分钟，到现在比赛还没结束。
1: 哎、
0: 本来我们这个点直接就给大家报比分了嘛。
1: 就是目前还比较焦灼，
0: 是
1: 吧？
0: 已经是打完了第4局，大比分2-2，就是说要打第5局了，进入到决胜局了啊！
1: 哎、
0: 大家如果是此时此刻，没在开车的话，也可以通过手机关注一下。同一时间就是下午3点钟正常进行的是这个女足的比赛，她是没有推迟啊，正常的3点钟就开球了，中国女足对阵菲律宾女足，这是小组赛的收官之战。最终呢，中国女足5-1战胜对手，拿到了小组第一。拿到小组第一还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淘汰赛的对手啊，E 组或者是 F 组的第3名相对就比较弱。目前我看了一下，大概率就是东南亚的球队，越南呀、泰国呀，这
1: 信心还是比较足的，对吧？
0: 对，咱们可能对阵他们的话，目前来讲，我们说在淘汰赛可能胜的面更大一点啊。
1: 此时此刻呢，正在进行的是男子棒球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的比赛，
0: 是这个是5:30开始的。
1: 哎，女篮小组赛的第2轮，中国跟印尼的比赛也刚刚开始、啊。
0: 对，这个就6点钟刚刚开始，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男篮吧。今天凌晨，高速男篮新赛季签下的2名外援班顿和阿方索普鲁莫抵达了济南。包括之前已经到队的法耶，这样的话，升男篮新赛季的3名外援啊。全部集齐了、
1: oh.
0: 就是咱的队伍都到了到齐了啊。这个班顿是有 NBA 生涯的啊，他曾经效力于猛龙啊、开拓者、凯尔特人，包括快船。23到24赛季在开拓者场均16.7分、4.8个篮板、3.6个助攻，这数据还可以
1: 、
0: 还是不错的啊、你毕竟是 NBA 呀、对吧。阿方索呢是波多黎各的一名得分后卫啊，他之前是在西班牙联赛效力，在波多黎各就代表波多黎各打这个世预赛的话，成绩就是那个数据也是相当的不错。
1: 主要看他们后期跟咱们球队的磨合呀、
0: 哎、
1: 然后整个在比赛节奏当中他能不能跟咱们一起实现这个奋斗的目标、对吧。
0: 对，而且他俩呢以前也没来过 CBA， 也没来过中国，就他还得适应一下在咱们这儿的生活、
1: 是的，
0: 完了适应一下 CBA 的这种节奏。但是你看他的数据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哎，就是从他们之前效力的这个职业生涯，包括这个数据，我觉得实力应该是可以的。
1: 而且作为职业球员，其实适应起来也比较快哈。根据 CBA 官方公布。

0: 平安行，全家出游保，一人投保，全家共享保障责任，而且无需录入家人的信息。
1: 它覆盖了全年七大法定节假日以及前后七天境内游的保障，包括境内直升机救援、就医陪诊等些服务，还享有租车、打车代驾服务以及景点门票的服务包。那提醒大家怎么来参与呢？从即日起到10月3号，投保可以享8折优惠，拼团呢可以再享95折哈。
0: 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好车主即可以了解保障详情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蔡琴的一首《缺口》。我就喜欢有缺口的月饼、
1: 啊、
0: 我知道里边是什么馅儿。
1: 我以为那不可能别人咬了一口呢。
0: 一般不会吧，一般都是掰嘛，朋友们，对吧？掰一半。
1: 博美是这样，他说月饼啊，我只爱吃豆沙的，每次呢在礼盒里边就找有没有，有呢我就吃，没有我就压根就不吃了
0: 啊。一般来说呢，现在月饼礼盒里边的小包装也会告诉你，它有一个塑料袋嘛、
1: 啊、
0: 对吧，塑料皮儿，完了它上面会印上这是什么馅的。但我印象当中也有的就不说
1: 啊，
0: 你也不知道里边是哎盲盒，打开什么是什么。有可能博美遇到这种，开一个不是，
1: 开
0: 一个
1: 不
0: 是，全堆那儿了。
1: 幸福的眼泪推荐大家去尝一尝，就是如果你不爱吃甜，要试一试海苔腰果月饼。我的天哪，
0: 我听见这个名儿我倒是想尝尝，因为有腰果。
1: 嗨，他说就是海苔有那个咸鲜味儿嘛，加上腰果它是那种油脂香，恰到好处平衡了甜腻感，关键是那馅里啊加入了经典的椒盐。
0: 那不就是
1: 椒盐味的呗？
0: 啊，那要是海苔跟椒盐，我觉得还比较搭。
1: 嗯
0: 啊，再加上腰果的，哎，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口味还可以啊。
1: 总体来说呢，
0: 听起来还可以。
1: 总体来说，就大家可能对于很甜的不是特别接受，但是又咸甜味儿可以，对不对？那基本上按照口味推断啊，咱们都属于比较老派的。那咱们喝酒的话，估计也很爱五粮液吧？
0: 哎，得喝点老酒啊，
1: 哎、
0: 喝点。大品牌的好酒
1: 是，这两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中秋国庆的名酒专场啊。那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咱们今明两天下单呢，因为我们是有这个山东地区的这个云仓的哈、
0: 哎，
1: 所以山东地区的朋友们都是可以全部收到货的，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哈。
0: 对，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说到的这个五粮液的啊，这个一箱四瓶就是原价。是3000多的啊、
1: 嗯、
0: 我们现在同样是一箱四瓶，只要499元，只要499元。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我这今天下单都已经到这个点了，我这还能收到吗？咱们今天明天下单，在中秋前咱们都能收到酒啊。
1: 是的啊，大家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货这个速发哈，售完即止。重点是今天下单呢，你可以不满意运费险全额退款，支持全国开这个联保发票，而且呢依旧是52度浓香口感，依旧是和八代普五一样的品鉴优级、嗯、依旧是宜宾五粮液闽江西路150号的五粮液总厂出品啊。所以大家放心，咱们到了这个手囤在家里慢慢喝，因为到了下半年酒水只会越来越贵，大家也知道哈。
0: 哎，我们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大家在微信上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您就回复秒杀，先来看一看咱们今天说到的这款酒，五粮液的万山红遍啊。外包装非常的精美，就是高端的那种红色礼盒，而且这个酒就是酒瓶上也是这个国画的这种风，
1: 哎，
0: 非常的精美。
1: 所以呢，这个其实咱们如果在家里囤着，有些什么场合啊，咱们拎上点，包括呢到了什么国庆啊，接下来下半年咱们聚会的时间也比较多，哎，都可以用得上哈。关键这酒也非常的醇香，也好喝哈。
0: 对，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机制就是你买的越多越合适。
1: 嗯，
0: 你看一箱四瓶是499，对吧？但如果是你买两箱呢，咱们在8瓶的基础上再加送一瓶啊，再加送一瓶，到手9瓶。如果是买到5箱，直接加送一整箱，到手24瓶。这样的话，每一瓶就104块钱了。
1: 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趁着有活动赶紧下单。而且今天明天下单呢，您中秋节这个可以完全用得上
0: 了
1: 哈。
0: 对，你今天下单肯定就到手就更早一些。
1: 哎，
0: 你不光是中秋节能喝上，可能你走亲访友串门可能都能用得上。
1: 是的、
0: 哎、早点下单啊，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 OK 了。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有望再创新高。诺贝尔基金会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人民币。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一种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近日，华西口腔医院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完成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瑞典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是重要原因之一。胃镜多久做一次才安全？频率因人而异，普通健康筛查人群约5年一次，慢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约3年一次，重度肠化生、低级别瘤变每年复查，高危人群请遵医嘱，加强随访。关注全省天气，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滨州、东营、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1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宁、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27摄氏度左右，菏泽、枣庄和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出去玩，这个十一啊，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朋友们是不是要出去玩？
1: 那肯定是。那个这么长，有朋友还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然后这个包括国庆节，你七天的小长假，你要天天待在家里也很难受
0: 啊。是啊，我这不是给大家说吗，我们四号有一个云南的行程，要是你现在还没想好，哎呀，我这国庆节到底去哪儿啊，这没主意，那不行，你就四号跟着我们去云南。
1: 是的，跟着我们可以直接闭眼走啊，就是真的非常的方便，因为十月份的云南也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而且是最舒服的时候。
0: 是，
1: 我们选择四号去呢，也避开了人山人海，对吧？
0: 对，一般来说前三天真的人特别多。
1: 对对对，然后等于是打了一个小时间差哈，
0: 是是是，
1: 气温也刚刚好，风景刚刚好，一切都刚刚好。重点是这个行程呢，我们是深耕十年，是一个非常独具特色的行程了。
0: 四号出发，九号回来啊，你大家去算一下，四五六七这都是在假期之内的啊，大家可能只需要八号九号凑个假啊，两天就够了。而且我们呢利用这个十一的时间出去玩，价格上还特别合适。就是大家一想说十一国庆节出去玩是不是就是贵啊，成本高啊，实际上我们给到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个非常好的价格，就是咱们十月四号出发，九号回来，六天七晚，去到云南，去到丽江，去到大理，去到泸沽湖，这样的一条线路走下来，一个人只要4980。
1: 对，这个真的是啊，秋日正好，价格也正好，
0: 对，
1: 然后时间包括风景都正好。
0: 大家也知道，十一这个时间出去，确实从这个机票到住宿啊什么的都贵。
1: 是的啊，这个真的是给大家的一个非常舒服的行程了。如果喜欢的朋友记得啊，我们的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送这个旅游，你就可以看到具体的行程安排，包括我们的飞机航班的时间呢，包括整个的安排，包括价格都在里面、啊、
0: 是是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月亮代表谁的心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吃月饼这个事儿啊，确实能代表一个人喜欢吃什么，
1: 对
0: 他的一个喜好啊。
1: Switch 说，他我和媳妇儿都喜欢吃那个酥皮月饼，区别是在于呢，我呢是一起吃皮儿和馅儿一块吃啊。
0: 谁不是一起吃？
1: 媳妇儿只吃酥皮儿。
0: 嗯啊，
1: 我也是。
0: 那馅儿怎么办？
1: 抠查出来把馅儿。
0: 再包进去
1: 什么呀，上
0: 自己再包上面、
1: 哎、
0: 进自己烤箱里边烘烤一下。
1: 但是我说句实话啊，单独吃那个酥皮呢，吃吃也腻也腻
0: 啊
1: 比较油乎乎，
0: 它也没别的，还是得皮儿带馅儿一起吃。
1: 但是我跟你讲，那个如果一起吃呢，它很甜，这个怎么办呢？我给大家一个解决方案，吃的时候一定要配茶、嗯、其实我觉得点心类的都是很好的茶点，对吧？
0: 是、
1: 嗯、
0: 咱们想想中秋节这个场景啊，你说中秋节吃完团圆饭，大家得品一品月饼、
1: 哎、
0: 看一看月亮、
1: 哎、
0: 之后呢这个时候啊再喝酒有可能会有点多了、
1: 嗯、
0: 咱们不行泡上一壶红茶，特别是金骏眉，哎，再配上这个月饼，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中秋的情调。
1: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啊，这个是福建武夷山原产的，严选了头春嫩芽头，喝起来呢蜜香浓郁，甘甜顺滑。大家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秒杀，然后你看到这个礼盒你就知道了，里面呢每一盒小盒的这个分装都感觉像是圆圆的月亮一样、
0: 哎，不知道还以为是月饼，实际上是茶叶、
1: 哎、
0: 是
1: 的，是
0: 茶叶啊，
1: 而且是特级金骏眉啊，所以这个味道又好，你看一下它这个商场里的明码标价，你扫一下就知道，999一盒、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非常的合适，398一盒，相当于4折，然后前88名下单呢再送同款一盒，
0: 是等于说这个398直接到手两盒啊、
1: 嗯、
0: 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而且呢我们说也到了喝红茶的一个时候，夏天呢大家喜欢喝点绿茶，但是现在都已经到了秋天了，马上就到冬天了啊，这个时候呢秋冬季节喝点红茶更加的温润，而且呢我们说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金骏眉，汤色非常透亮，而且有蜜香，滋味是鲜爽可口，非常的顺滑，就有一点那个花果蜜香，
1: 哎，所以喝起来呢，其实它跟这个月饼搭配起来也非常的协调啊。
0: 是。
1: 而且秋冬季节来了，其实也非常适合喝点红茶。这个包括咱们比如说居家办公啊，
0: 嗯、
1: 或者是外出有一些应酬啊什么的，也可以带上啊、
0: 哎。对，包括咱们出去吃饭，带上点茶叶，正好带上两小盒，其实也就够了啊。
1: 嗯。
0: 再次提醒朋友们，咱们免费加送的名额就只有88组。就是前88组，咱们可以做到这个，398到手两盒，
1: 哎，
0: 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3: 很多想为自己和家人购置保障的朋友，面对琳琅满目的保障产品犯了难，产品太多，越看越懵，终于选好了产品，条款有些看不懂，还有遇到出险时刻，不知道先联系谁，到底如何处理后续流程。不用担心，有任何的投保问题都可以来问小安，你的平安保险顾问，他有4大专业贴心服务，帮选保，各款保障优劣为你进行客观对比，帮解读保险条款，专业解读直接交给他，帮规划一对一量身定制保险方案，帮理赔，协助理赔跟进，解决你的后顾之忧，7x24小时在线，帮你轻松搞定保险那些事儿。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解锁小安专属服务。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主播严选。你好，我是刘帅。
1: 我是刘洋。
0: 今年的白酒圈真的太卷了，抢人大战异常激烈，就连五粮液股份公司更是各种破价，各种补贴。咱们作为消费者反而乐意看到这种良性竞争，品牌方卷得越狠，咱买得越划算。
1: 是啊，马上中秋国庆假期了，之后呢就快到年底了，走亲访友、客户礼赠、人情往来也多了起来。为了应对酒水流量大战，五粮液股份公司的五粮液万山红店酒品牌方给出了史无前例的价格和机制。
0: 平时线下商超专柜一箱四瓶3192元明码标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名酒专场直降2000，一箱仅需499元，每天前20名下单还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用酒量大的买2箱加送一瓶，到手9瓶更划算。
1: 家里办酒席办酒宴，买5箱直接加送1整箱，到手24瓶，单瓶低至104块钱。百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史无前例哈，老听众都是5箱5箱的囤，太明智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现货速发，售完即止。
0: 重点是今天下单不满意运费险全额退款，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就是这么自信。依旧是52度浓香口感，依旧和八代普五一样的品鉴优级，依旧是宜宾五粮液岷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1000箱秒完即止，百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的机会错过很难再有了，赶快来回复秒杀购买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9: 谢谢
10: 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尔东东。
1: 我是栗子。
0: 栗子，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走亲访友，全家团圆，礼物准备好了没？没准备好的话呢，别急，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为您准备了一份有牌面不落俗的中秋好礼，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茶叶礼盒，品质颜值寓意三样全在线，
1: 您自己在电商平台去搜去对比。像这种武夷原产的特级金骏眉礼盒，一盒少说也得四位数。但是今天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茶礼专场给到咱们听友专属福利，一盒只要398元，相当于打了4折，前88位下单再送同款一盒，合下来一盒只要1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0: 我知道说到这儿呢，有很多朋友就会问，哎，包装怎么样呢？送客户合不合适呢？那我和栗子跟您说，太合适了。礼盒是经典的红金配色，大气喜庆上档次，盒身上还印有烫金的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财运一路相伴。每个礼盒都配有正红色的手提礼袋，颜值高，寓意好。想看具体包装的朋友，您可以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点击链接直接进去看。
1: 扫码价999元一盒，以这个品质来说其实不算贵了，但是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节大促一破到底，每盒直降600元，只要398元一盒，前88位下单买一盒送一盒，算下来单盒才199元，618、双11都没有的福利机制。中秋国庆送亲戚送朋友送商务伙伴，100多块钱的预算送出一份1000元价值的特级金骏眉茶礼，性价比直接拉满，免费加送的名额只有88组，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锁定名额。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四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

0: 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北京时间20:00，
12: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主播严选。你好，我是刘帅。
1: 我是刘洋。
0: 今年的白酒圈真的太卷了，抢人大战异常激烈，就连五粮液。五粮液股份公司更是各种破价，各种补贴，咱们作为消费者反而乐意看到这种良性竞争，品牌方卷得越狠，咱买得越划算。
1: 是啊，马上中秋国庆假期了，之后呢就快到年底

0: 新房有客户礼赠，人情往来也多了起来。为了应对酒水流量大战，五粮液股份公司的五粮液万山红变酒品牌方给出了史无前例的价格和机制。
1: 平时线下商超专柜一箱四瓶3192元，明码标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名酒专场直降2000，一箱仅需499元，每天前20名下单还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用酒量大的买2箱加送一瓶，到手9瓶更划算。
0: 家里办酒席办酒宴，买5箱直接加送1整箱，到手24瓶，单瓶低至104块钱。百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史无前例哈！老听众都是5箱5箱的囤，太明智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现货速发，售完即止。
1: 重点是今天下单不满意运费险全额退款，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就是这么自信。依旧是52度浓香口感，依旧和8代普5一样的品鉴优级，依旧是宜宾五粮液岷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1000箱秒完即止，百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的机会错过很难再有了，赶快来回复秒杀购买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3: 勿念丛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声呼吼，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火勇。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栗子，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走亲访友，全家团圆，礼物准备好了没？没准备好的话呢，别急，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为您准备了一份有牌面不落俗的中秋好礼，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茶叶礼盒，品质颜值寓意三样全在线，
1: 您自己在电商平台去搜去对比。像这种武夷原产的特级金骏眉礼盒，一盒少说也得四位数，但是今天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茶礼专场给到咱们听友专属福利，一盒只要398元，相当于打了4折，前88位下单再送同款一盒，合下来一盒只要1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0: 我知道说到这儿呢，有很多朋友就会问，哎，包装怎么样啊？送客户合不合适呢？那我和栗子跟您说，太合适了。礼盒是经典的红金配色，大气喜庆上档次，盒身上还印有烫金的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财运一路相伴。每个礼盒都配有正红色的手提礼袋，颜值高，寓意好。想看具体包装的朋友，您可以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点击链接直接进去看。
1: 扫码价999元一盒，以这个品质来说其实不算贵了，但是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节大促一破到底，每盒直降600元，只要398元一盒，前88位下单买一盒送一盒，算下来单盒才199元，618、双十一都没有的福利机制。中秋国庆送亲戚送朋友送商务伙伴，100多块钱的预算送出一份1000元价值的特级金骏眉茶礼，性价比直接拉满，免费加送的名额只有88组，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锁定名额。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21点整，
7: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8: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主播严选。你好，我是刘帅。
1: 我是刘洋。
0: 今年的白酒圈真的太卷了，抢人大战异常激烈，就连五粮液，五粮液股份公司更是各种破价，各种补贴。咱们作为消费者反而乐意看到这种良性竞争，品牌方卷得越狠，咱买得越划算。
1: 是啊，马上中秋国庆假期了，之后呢就快到年底了，走亲访友、客户礼赠、人情往来也多了起来。为了应对酒水流量大战，

0: 粮液股份公司的五粮液万山红变酒，品牌方给出了史无前例的价格和机制。
1: 平时线下商超专柜一箱四瓶3192元，明码标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名酒专场直降2000，一箱仅需499元，每天前20名下单还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用酒量大的买2箱，加送一瓶，到手9瓶更划算。
0: 家里办酒席办酒宴，买5箱直接加送1整箱，到手24瓶，单瓶低至104块钱。百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史无前例哈！老听众都是5箱5箱的囤，太明智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现货速发，售完即止。
1: 重点是今天下单不满意运费险全额退款，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就是这么自信，依旧是52度浓香口感，依旧和八代普五一样的品鉴优级，依旧是宜宾五粮液岷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1000箱秒完即止，百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的机会错过很难再有了，赶快来回复秒杀购买吧。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7: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4: 哎，您这是要出门？
8: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7: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栗子，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走亲访友，全家团圆，礼物准备好了没？没准备好的话呢，别急，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为您准备了一份有牌面不落俗的中秋好礼，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茶叶礼盒，品质颜值寓意三样全在线，
1: 您自己在电商平台去搜去对比。哎，像这种武夷原产的特级金骏眉礼盒，一盒少说也得四位数。但是今天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茶礼专场给到咱们听友专属福利，一盒只要398元，相当于打了四折，前88位下单再送同款一盒，合下来一盒只要1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0: 我知道说到这儿呢，有很多朋友就会问，哎，包装怎么样呢？送客户合不合适呢？那我和栗子跟您说，太合适了。礼盒是经典的红金配色，大气喜庆上档次，盒身上还印有烫金的福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财运一路相伴。每个礼盒都配有正红色的手提礼袋，颜值高，寓意好。想看具体包装的朋友，您可以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点击链接直接进去看。
1: 扫码价999元一盒，以这个品质来说其实不算贵了，但是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节大促一破到底，每盒直降600元，只要398元一盒，前88位下单买一盒送一盒，算下来单盒才199元，618、双十一都没有的福利机制。中秋国庆送亲戚送朋友送商务伙伴，100多块钱的预算送出一份1000元价值的特级金骏眉茶礼，性价比直接拉满，免费加送的名额只有88组，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锁定名额。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22: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23: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1: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0: 嗯嗯，赶紧下单。
2: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0: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3: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北京时间24:00。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身体缺水也会影响情绪。
2: 研究发现，喝水少的人面对压力时，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反应会更强烈，更容易紧张不安。身体缺水会使抗利尿激素升高，该激素在保存水分的同时会激活压力系统，促使皮质醇大量分泌，长期如此还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代谢紊乱的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了饮水量的底线，成年男性每天1700毫升，女性1500毫升。科学的喝法是定时、少量、多次。早晨起来空腹一杯200毫升的温水，补足一夜流失的水分。上午10点、下午3点和下午的5点各补150到200毫升。每餐前半小时喝一杯水，有助于稀释胃液。睡前1到2小时喝上100毫升，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运动出汗后，还需要额外补充200到300毫升水。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

北京时间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看多了 AI 生成的人脸会觉得不舒服呢？
2: 这种不舒服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大脑的恐怖谷效应。我们大脑有专门识别面孔的系统，看到人脸时会立刻判断这是不是真实的人。 AI 脸结构像人，但是眼神空洞，表情僵硬，皮肤质感不自然，这些细节让大脑的报警系统杏仁核被激活，本能的让你感到警惕和不适。而从进化心理学上来看，人类对看起来像人但不是人的事物有深层的排斥，这是在远古识别伪装者或危险的生存本能。面孔是建立信任最核心的媒介， AI 脸没有内在生命，你的大脑敏锐地识别出了这一点。这也在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逼近真实，我们对真实的人际连接的渴望是写在神经回路里的，那种不舒服其实是大脑在保护我们对真实与生命的敬畏。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3点整。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天秋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最科学的刷牙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2: 正常人群口腔 pH 酸碱度为 6.6 到 7.1。有研究显示，口腔的 pH 值在进食之后开始降低，也就是开始酸化，12分钟左右降到最低，随后口腔 pH 值逐步回升，半小时后回到正常水平。如果饭后立即刷牙，此时口腔是酸性环境，牙齿矿物质会被溶解，而刷牙漱口会带走这部分矿物质，因此呢，在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是最科学的。当然还要注意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或者喝甜饮料了。此外，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朋友来说并不友好，因为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使其变得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不行，还我，
4: 可是你们
3: 想过，还我，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6:00。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7:00。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幸福有很多种，过好今天也是其中一种。早上七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哎，觉得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呢，好像比昨天更凉爽了一点啊。今明两天呢，我省还是延续晴朗的天气。24号就是中秋节前最后一天工作日，要来雨了。这个中秋整个假期期间其实也是多小雨天气的，对于我们外出游玩和这个赏月啊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咱们出行出游带好雨具，注意行车安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二日签。其实大家现在都盼着这个中秋节，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距离2026年结束还有100天，2026年最后100天了，你敢信吗？太快了啊！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最早来打卡的是我们的盛天半子，还有我们的雨中的回忆、泰山如风、寒冬、道道天南、独一无二的 King、 高山流水、我们的球哥早安，还有光晨、依旧晴天、闪电麦昆早上好，还有我们的达雅、上晨以及阿信。我们的明德微信说，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快乐永远陪伴啊！祝愿每一位听友都能够开心快乐每一天。还有果果他爹也说，这个美好的周二如约而至，感觉上了好几天班了，这一看日历才周二呢，好在假期不远了，祝大家今天都有好运气。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打卡签到了啊！咱们距离这个中秋假期，你看今天已经是8月12了，越来越近了。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洋葱炒完就会变甜呢？
1: 洋葱可溶性糖含量较高，生吃的时候由于刺激性气味太过强烈，甜味会被掩盖。当高温炒制、烘烤或焖煮时，蒜氨酸酶和催泪因子合成酶会失去活性，洋葱中的甜味就会逐渐的凸显出来。此外，洋葱中的少量蛋白质还可以在高温下和糖发生美拉德反应，产生焦化的香甜风味。切洋葱之前冷藏1-2个小时，能够减轻对鼻子和眼睛的刺激性。而由于硫代丙醛氧化物溶于水，用沾了水的刀去切洋葱，或者直接把洋葱浸没在水里切，可以减少它弥漫在空气中的味道。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张韶涵的浮云。这两天呢，其他的都是浮云，咱们等着过节那是真正的主线任务了。刚才我在这个准备稿子的时候呢，我们的家族群里面啊发来一条消息，是我的姑父发来的，已经订好了25号中秋节晚上的晚宴啊，已经订好房间了，就等着我们莅临了，是不是？我说这个酒这个东西啊，大家就不用跟我抢了啊，这个姑父我已经准备好了啊，因为我们本来嘛，我们线上就卖这个五粮液嘛，所以说我说你也别准备了，就我来，我们的五粮液万山红遍酒。很多朋友担心说这个如果我现在买的话，中秋节能不能够收到，咱们中秋家宴上能不能喝到？今天拍节前还是可以收到的，咱们省内的朋友节前是可以收到的，因为在济南呢是有这个品牌的酒水京东仓库的，所以今天下单，咱们中秋节前山东地区是可以全部收到货的，大家放心，因为我们这个五粮液一上架就很受欢迎，不只是中秋国庆，因为接下来还有这个年末呀、元旦呐、过年呐，是不是？各种的人情往来比较密集。五粮液万山红遍酒，大家发送关键词秒杀，可以看一下它那个包装特别的美，而且这次我们是中秋国庆的名酒专场嘛，给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价格和机制。平时线下商超大家看到的话，它是一箱4瓶3192块钱，3000多块钱。现在大家回复秒杀，我们给大家直降2000块钱。

浓香口感依旧是和八代普五一样的品鉴优级，也依旧是宜宾五粮液闽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不满意运费险咱们全额退款。大家关注这个包装啊，关注包装，回复关键词秒杀，它的这个包装依然是酒中有话话中有酒的高端的红色礼盒，国宝名画和五粮美酒完美的融合，因为这是五粮液集团给大客户量身定制的高端的酒水礼盒。这个下半年用酒的场合非常多，大家呢可以直接冲这个五粮液的万山红遍，因为其他的酒的话建议大家先买一箱尝尝，但是这个万山红面呢真的就不用管了，这个规格和档次它就摆在那儿了。线下专柜的价格是挺贵的，一箱四瓶3192块钱，现在给到大家一箱只要499，每天前200名下单的朋友加送五粮液原厂的酒具一套，买2箱的话再加送一瓶，买5箱的话直接加送一整箱，到手是24瓶，单瓶的低至104块钱。不管是咱们公司年会、员工福利、企业采购啊，都是可以开这个全国联保发票的，因为在济南呢是有自己的酒水的京东仓库。今天下单，朋友们，今天下单，咱们省内的朋友中秋节前还是可以收到货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1000箱秒完为止。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学为其爱的卡路里。虽然说这个减肥的科学方法现在我们也了解很多了，但是一旦想到说哎呀我要开始减肥了，首先想到的往往就是从不吃晚饭开始实施。哎呀，这个晚饭也不知道是招谁了啊，好像这个心理上就会默认说你吃晚饭它就会长胖。今天得给这个晚饭证明一下啊，咱们晚上吃的多的情况下并不一定会增加体重。因为这个研究发现说咱们一个人呢，无论是在早中晚的哪一餐吃的最多，其实都不会影响身体代谢卡路里的方式。晚上多吃呢不一定会胖，那晚上吃的少呢，哎，也不一定能减肥。但是这个研究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咱们不管吃多吃少，你这一天进食的总热量它是不变的。晚上吃多，那我们早上中午就少吃点，但是我们日常模式是什么呢？是维持早中餐不变的情况下晚餐吃多，甚至还要加一顿宵夜，那你这个总能量就过剩，那能不胖吗？所以大家会误认为说啊，一吃晚饭就胖，其实是什么呢？吃超标了。所以重要的是控制一天的总热量的摄入，也别饥一顿饱一顿的，这个一日三餐咱们还是要好好吃饭，控制那点卡路里，然后呢增加一点运动啊。你看这个快放假了，咱们也别在家待着啊，出去旅旅游啊，走一走，是不是？平安好车主的国庆出行保障计划活动呢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10号，保障大家的假期出行。参与活动运动相机、拉杆箱、景点门票券天天来抽，还有国庆的出行红包雨，那么有户外露营的全套装备等你来赢取。当然了，也为大家甄选了各种的出游保障，不管是短途、亲子还是自驾，境内境外咱们安心畅玩，地铁、高铁、飞机各种的交通工具也有相应的保障，一起投保低至5.6折啊，不含车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直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回复好车主咱们直通活动链接。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顺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特征，以分类改革为动力，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明确，不满16周岁上网，平台需强制切换模式，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等服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等5类服务被列入禁止清单等。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明确了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致敏物质提示、奶源、调配配方生产者信息等内容的标注要求，强调标签调整后应依法向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备案。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半岛地区北风转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比起《酒干倘卖无》啊，这首《跟着感觉走》是我真正听苏芮的第一首歌，就是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这首歌和那个《潇洒走一回》还有《花心》，那是我当年流行音乐的启蒙歌曲啊！就是没想到长大以后会在电台里面给大家播这首歌啊，介绍这些歌，命运呐啊！哎呀，这个命运会带你去往何处是真的不知道的，但是我们 Radio 旅行家会带你去云南。国庆的云南游正在招募当中，大家发送关键词云南两个字，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安排啊。10月4号到9号国庆假期6日游，带大家呢去丽江、大理还有泸沽湖。我是非常推荐泸沽湖这个地方，一定要去看一看，走一走，听听那里关于走婚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啊。这也是我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了，这么多年下来也是有无数的听众跟着我们走过体验过了，这次依然是听众专属定制团10月4号济南直飞丽江，固定往返航班，咱们不用中转啊，不用折腾，所以说出行也是比较轻松的。全程是20人的精致小团，那么游玩体验呢也是远超那种普通的大团啊。我们不凑人数，行程也是透明公开的，没有强制购物，没有隐形的消费，所有内容明明白白，让大家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清清楚楚的。我们的主持人全程带队，这次行程我们雪山、湖泊还有古镇啊、海景全都带大家看一遍，住宿也是网评的4钻优质酒店，特色的大理跳菜，还有丽江土鸡火锅、泸沽湖的石锅鱼挨个吃，蓝月谷的电瓶车，还有丽水金沙表演也是全部免费赠送。10年口碑的王牌线路，专属的听众特惠价4980元，4980元，咱们花实在钱玩高品质的云南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88-07105，0531-888-07105。现在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来回复"云南"看行程吧。

来自王心凌的睫毛弯弯。9月19号呢，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就邀请到了相识20年的好友王心凌担任嘉宾。他说今年5月份和王心凌聚餐的时候呢，王心凌第一时间察觉到潘玮柏频繁眨眼异常。潘玮柏当时呢觉得这个脸呢有针刺感，自己笑不出来，但是呢没往那个面瘫上想。王心凌和他的团队呢就坚持提醒潘玮柏要就医，那么潘玮柏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紧急去了医院。他也是非常感谢王心凌的救命之恩啊，因为这个面瘫的黄金治疗时间一般是在发病后的72小时之内。潘玮柏也是在这个现场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累，不然的话免疫力下降的话就会攻击神经，真的别太累，该休息休息。我们也都不年轻了啊，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喝杯茶吧。本周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的茶叶礼盒也是品质颜值寓意都是在线的，咱们自己家里人喝也好，还是咱们送人也好，都是有牌面而且不落俗套。像这种武夷原产的特级的金骏眉礼盒，大家可以去电商平台看一下，一盒少说也得4位数。现在是我们的中秋国庆茶礼专场，给大家一个专属的福利，一盒只要398元啊，这一大盒呢一共是300克20小罐，每罐呢是15克，而且特别的精致，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这样的一盒呢是398，那么前88位下单的朋友再送同款一盒，所以呢最后咱们是398元，到手是2大盒啊，每一盒也就是1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看到了。我们的礼盒也是经典的红金配色，盒身上呢是有这个烫金的福禄纹样，寓意就是福禄双全嘛。每个礼盒也是有正红色的手提礼袋的，日常售价这样的一盒是999，以这个品质来说的话其实不算贵，但是我们双节大促嘛，一破到底，每盒是直降600元，只要398元一盒，前88位下单的朋友咱们买一盒送一盒，算下来一盒才199，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锁定名额了。这老话说了，夏喝绿冬喝红嘛啊，相比于绿茶的清冽，红茶它这种温润呢在秋冬天喝就是特别的适合，而且现在这个天气越来越凉了，中秋过后我们的温度也是在不断的下降，所以呢咱们泡上一杯这样的暖身润喉的金骏眉，汤色透亮，蜜香浓郁，并且呢滋味更加的鲜爽，你能够感受到那个花果蜜香它在你的口腔当中蔓延开来的悠远而且绵长，琥珀一样的汤色，蜜糖一样的香气，既有红茶的甜润，又有高山头春嫩芽独有的一个鲜活，所以这样的好茶非常的值得一品。关键是今天的价格相当的合适，平时一盒999，现在我们的是4折秒杀，一盒398元，手速够快的朋友咱们再送大家一盒398元，到手2份茶礼送2家心意，仅限今天前88位下单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中秋好礼就在这里了。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四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